0: 四连冠啊，怎么命名的这个名字呢？这个四连冠它其实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久在1963年、1979年、1984年跟1989年连续四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是荣获了金奖，这就是实力的见证啊，更是品质的保证。所以说你喝这款酒喝的不光是它醇厚绵甜的那个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嘛。所以节庆期间这个好彩头哈，我觉得也是挺适合的，不管是亲戚朋友聚会呀，还是过节家人团聚喝的啊，这一份幸福美满，喝的这一份团团圆圆。而这酒的来头呢也不小，因为它是来自于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它酒厂前身呢是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工薪曹方，历史上呢有多次是成为了皇家贡酒的啊，所以古井贡酒这个名字呢也就是这么来的。它酿造工艺呢，这款酒用到的是固液法，就是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那个窖香浓郁，还有绵甜爽劲，又让它的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所以喝起来不会觉得它很冲，不会觉得它特别辣，哪怕你多喝两杯也不会特别上头啊。不管是自饮小酌呀，还是招待亲朋，它都挺合适的。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啊，错过就再也没有了，不到25块钱一瓶啊，核算下来149一箱六瓶啊，古井系列的这个四连冠纯绵50度的浓香型白酒，大家如果想要下单，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进入到商城页面就可以了。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0: 好，接下来8:01，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此刻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2: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接着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出行情况。目前给大家注意观察的是有一个热点区域啊，是咱们出现了意外状况了啊，这个桃花南路快速路啊，那么今天的南下去往到小兰相湖方向上班啊，目前呢是在桃花南路快速路，在朝阳片区的上空啊，这个靠近道啊，这是人民医院啊这边的一个上空桥面是遭遇到事故影响，这一阵啊就北向南啊，这个出现了超过这个500米以上的一个车多排队啊。那咱们以往早间高峰的只见的是南往北车多拥堵，那今天是南下等车多啊，那今天啊司机朋友可能要调整线路了啊，方向的话11路或者说是走沿江南大道啊，建议还是走从沿江南大道全线快速路沟通啊，这还是能够比较完美的替代这波堵点的，希望咱们司机朋友做好这个提前的安排。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3: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5: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0: 帅帅帅，
1: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2: ！Go go go， 出发喽！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啊，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地市的路况。九江市的三里大道由西向东拥堵了300米，甘州市的黔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4米，于都路的由西向东拥堵534米，凤凰大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了345米，上饶市庆丰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12米，中山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38米，发展大道由西向东拥堵472米。高速方面 ,G45 大广高速的2896公装加281米的昌泰段，大广高速往吉安方向转全南高速的匝道往永兴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故障了，单道缓慢通行，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但在这呢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因为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中秋国庆期间呢咱们1054也有很多好玩的线路，在这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年特别火热的贵州的春晚线路重磅上线啊，南昌出发多彩贵州的双高五日游，咱们在双节期间的价格其实也超级美丽，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每天都能发团，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做到纯玩，如果有违规承诺直接赔付每人3000块钱，所以你可以玩得更加安心，报名的话呢更加的放心。早上9点钟从容出发，不用凌晨赶路，然后陆地头等舱的2+1豪华大巴车，座椅更加宽敞可躺平。也给大家说下价格，每天发团9月28号之前出发的，包括咱们中秋节期间的话啊，每人是2980。然后国庆节前夕包括国庆节的之前，就是上半段的话啊，9月28号到10月5号那这个价格的话每人也没有涨多少啊，3380一价全含，包含您的往返高铁票啊、住宿啊、吃住行的费用等等。所以呢你如果说想要在节庆期间出贵州玩的话，这个价格还是可以好好把握一下。我刚刚说的这个价格呢还是不带优惠的哈，如果你两人同行呢还可以在刚刚说到价格基础之上再立减100。如果是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的话啊，因为是免票人群，每个人还可以再减200。那除此之外，儿童票价也是更加优惠的，大家可以详询客服来咨询，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贵州，回复贵州就可以来进群了解了，或者是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2026年的最后一个小长假了，就是这一次的中秋国庆的假期，赶紧抓紧假期奔赴向往的风景，在国内呀、啊、还有出境啊，有多条线路大家都可以详询客服了。今天如果要加到客服微信的话呢，是回复贵州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都支持，多款线路可以安排，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来锁定位置啊。我们的咨询群的话呢，每周也都会有不定期的红包抽奖活动，如果您抽中红包的运气王，还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贵州这两个字就可以啦。
1: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甘州、宜春两市和吉安市西部、抚州和上饶两市的东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西北28到30度，赣中南部和赣南33到35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呢是秋分节气，昼夜平分，养生啊要讲究阴阳平衡。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傅英提醒，秋分之后的话呢就是昼短夜长了，应该要顺应自然规律，早睡早起，饮食上呢以温润为主，适当的可以增加一些银耳、百合、山药等等的食材。秋分之后啊，天气也会进一步的转凉，早晚出门记得加件外套，保护好脖子和后背。这个时节的话也是调理身体的一个好时机，有慢性病的人可以趁这一段时间来规范调养一下啦。
3: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5: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6: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5: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6: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5: 平均一瓶才20多。
6: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赣椒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0: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的健康护航。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健康要知道啊，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健康问题——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呢，它主要是什么呀？骨量减少，骨头变脆，它分了原发性和继发性这两种。绝经之后的女性呢，和老年人是高发人群。根据统计啊，我国50岁以上的人群患病率是达到了19.2%的，女性比男性要多得多。每年还有超200万人啊，因为这个骨头脆发生骨折，看病花钱也不少。而且这个病的话呢，早期其实没有什么症状。等出现了这个腰酸背痛啊，个子变矮啊，就已经是开始有进展了，还可能会让人的心情变差。很多人觉得说，那我骨质疏松就补钙呗，吃钙片啊，补维生素 D， 这可就错了啊。就算一直补，这个骨密度你会发现它可能也会下降。比如年纪大了，肠道吸收钙的能力会变差，60岁以上的人啊，比年轻人吸收能差个20%到30%。另外，吃得太咸喝太多的咖啡也会影响钙吸收。还有啊，女性绝经之后呢，雌激素下降，骨头流失就会加快。长期不运动、熬夜、吸烟、喝酒、过度的节食减肥，这都会让骨头变得更加脆弱。那么怎么去科学的防治呢？首先就是食补优先，多吃奶、蛋、豆制品、瘦肉和深色的这个绿色蔬菜。然后就是要记住坚持运动，快走啊，跳舞，还有练八段锦，每周呢坚持3到5次，然后每次要有30分钟，循序渐进就可以了啊。家里的话也要注意防跌倒，过道的话呢不要堆一些杂物，然后浴室的话可以装一些那个防滑垫和扶手，晚上记得留一盏小夜灯。还有记住就是要戒烟限酒，少喝浓茶、咖啡和碳酸饮料。如果已经确诊了骨质疏松，除了补够钙和维生素 D， 还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药的。建议高发人群呢，每年做一次骨密度的检测，早发现早干预。骨骼健康呢是一辈子的事儿啊，别再盲目的补钙，要重视起来，规范调理，什么时候都不晚。
1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12: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

0: 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1: 好，我们的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在8:01中继续锁定收听。大家在出行生活遇到了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也都可以来继续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啊。大家可以直接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发送到咱们的1054大交通群。刚刚呢有听友反映的，说是在这个新源浦区啊，迎宾北大道这一边有后八轮占道的这个情况啊，导致这边堵车。我们已经是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交警这边了，看能不能及时对这边的违停的情况或者排队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及时的处理啊。早高峰比较堵了大家这个路，因为北大道本来在这段时间也是车辆比较密集的一个时段啊，提醒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那另外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路况要向我们反映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我们大交通群来交流互动分享一下。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来看一看此刻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2: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了。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堵情，首先呢啊，桃花南路快速路因为是这个最超出预期的啊，这个咱们事故影响啊，在北南方向九州高架去南昌大道中段事故干扰，导致了长距离车道排队，所以车流啊这个有显著的这个干扰影响啊。那么当然北往南方向，因为这段路呢其实选择是比较多的啊，所以说大家无论是下车走以市窑路还是去往到这个沿江南大道啊，咱们都推荐啊，那希望大家做好提前绕行的打算。当然这一刻钟啊，上学的高峰已经不等大家了啊，这个孩子们已经陆续到校了啊，所以说在一些学校周边路段啊有一些繁忙啊，那是可以理解的情况啊，只对各位司机朋友多加的小心注意。当然大家下桥啊，包括像现在的这个怎么靠近到这个启丰路沿线啊，这些小范围的车多，上学呢是比放学相对来说会轻松一些，而且大家呢陆续抵达啊，这个总体来看在校门口不会形成这个大流量通行的状况。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的，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市的路况。九江市的九原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了330米，甘州市的克蜀大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00米，邵阳市的滨江西路由西向东拥堵411米。
3: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今天呢，早高峰的这个出行路况也是要重点提醒大家，此刻的这个唐淮南路高架哈，因为顺顺也发来了这个说截图，他说这个已经回堵到南昌大道中上来了。确实啊，能够看到这边唐淮南路高架北往南方向的交通压力非常大。小雷呢，从今天早高峰的开始也是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一段今天的这个交通压力。虽然有些朋友说九州高架这个今天通行比较顺畅，因为无人机在那边抓拍压实线啊、压导流线变道加塞儿的这个情况嘛，但是在唐淮南路高架这边的这个位置上面，还是有出现这样的一个车多排队啊、堵车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特别关注一下。当然，我们在这时段也跟大家各位想要装修的朋友来分享一个福利了，因为创意装饰呢迎来了他们的29周年庆，现在优惠力度非常大，都有哪些福利呢？来给您梳理一下。首先，大家知道咱们广电跟创意是10年的老搭档了，而这一次呢，专门针对电台的听众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只有38个啊。那入选有什么特别待遇呢？是可以享受到集团、工厂、电台渠道的3重补贴的。然后平时是绝对没有这个力度，现在你叠加了这些补贴之后，相当于你10000块钱现在能抵30000块钱去用。省下来的20000块钱，你就可以用来去置办全套家电了。咨询电话记一下啊，88206322，88206322。签约呢还会送大家16大家具，还有客餐厅、卧室的家具呢一次性给你配齐，相当于直接达到拎包入住那个状态。那有很多朋友会在顾虑啊，优惠这么大啊，会不会中间偷工减料呀？这个必须得对听众负责，因为他为什么价格实在呢？是因为没有中间商。创意它是拥有2000多名的自有直管工人的，也有自有的培训基地，持证上。

0: 岗，省去了包工头抽成。然后不少的装修公司呢，你也知道，都是很多外包散工嘛。那创意这点有自有工人啊，确实很难得，你在别家也找不到这样子的模式。而且除了自有工人之外，它还有2万平的自有仓储，它很多的装修材料都是集团集采的，然后省去了经销商中间加价的行为。而且他们有自己的仓储的话，在本地24小时之内就可以给你把装修材料配送到家了，整个装修进度也会更快，不要左等右等。还有万平的定制工厂，像家里的橱柜、衣柜啊，他们都是自主生产，工厂价直供。工人、仓储、工厂全部自营，就能够从源头上来把控装修的品质跟质量，所以呢，也能够给到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减去了很多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并且创意啊也承诺零增项，签的合同价就是最终价，杜绝中间乱加价，而且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每个节点验收了之后合格了，咱们再付款，价格付款双重透明的保障。装修最怕的就是隐形增项嘛，这个也非常的实在啊。如果说大家想要报名了解创意装饰的装修的一个活动，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你要知道啊，咱们这次样板房的征集，就是优惠名额的征集，只有38套在全省，现在可能也就只剩下10套左右，所以想要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88206322，88206322。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产生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凯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蛋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存不多哦。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7: 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好，8:2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交通在线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帮忙热线也还是在为您开通的，大家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继续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的方式随时呢来拨打，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当然也来对大家反映到的问题进行一个回复啊。在前几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有听友向咱们反映说这个南昌 红谷滩的锦江路。

0: 东西向在施工嘛，没有办法通行，而且在施工期间的话呢，南北向能不能够改为黄闪灯来减少他们等待的时间，以来减少这边的一个车多排队情况，提升通行效率。那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马上来连线主播林可，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你好林可。
1: 大家好，菲菲，我是林可。那也跟大家来回复一下，在本周一的节目里呢，有听友是反馈到这一个情况啊。其实我们看到目前锦江路全线都是在施工的，那么周边的居民还有这个出行上班的打工人都是比较多的，但是所以大家就要求说，这个锦江路既然已经在施工了，能不能把这边的信号灯也相应的进行一下优化呢？比如说那么南北向的这个配时是不是就能够直接调为黄闪？那这样的话大家不用看灯，不用等待这个时间，那么就可以直接通过了。那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把建议带到给了交警啊，看看能不能在施工期间提升一下路口的通行效率。先告诉大家，这个先暂时放弃一下这个放弃一下这个想法，您可能还是要继续耐心等候。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这边学校比较多，这边有一个师大附中的滨江校区，所以说有学生过街上学的一个需要。如果把这个灯次调整为黄闪，那很可能存在很多车辆观察不够细心，对于上下学的学生存在安全隐患的一个情况。当然大家可能会说了，能不能在上下学高峰时段的时候把这个信号灯调整为这个有绿灯和红灯，那其实正好是大家一个上班的时段，所以说总体来讲对于通行的影响不是特别的大。那么相信也会增派护学岗，是根据路口的一个流量的情况，对这边的这个交通信号的配套啊，包括这个道路的这个情况来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控流，所以目前是暂时不具备调整的空间。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建议的话，也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大交通群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啊，微信也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好了，以上就是我跟大家做到的一个回复啊，锦江路这边的信号灯是不能够在这个时段调整为黄闪的。好了，菲菲，
0: 好，非常感谢林可带来了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也把原因给大家说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如果你实在觉得这边比较难等的话，我看看是不是能够选择其他的这个道路来提前绕行，或者是早一些出门啊，来减少这边排队等候的一个时间。错峰出行嘛，是吧，就尽量错开早高峰车流量最大的那个时段，可能会相对来说效率更高一些些。当然啊，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也别忘记，因为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上完今天的班再上明天一天的班，中秋节的三天假期就开始了，然后再上三天，咱们国庆的七天假期又开始了，这个双节到了，大家都非常的开心。中间休三天的话，连休13天呢，好心情的同时啊，这些好礼也要备上了，因为这么长的假期，难免就会有亲朋好友聚会，或者是你要走亲访友啥的。那我们现在的甘蔗优品商城呢，正好也给大家上线了双节好礼的专区，像一些这个吃的的大礼盒啊，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礼券，你是可以送他们券，然后他们亲戚朋友如果想要兑换的时候呢，直接等开户之后直接兑换。然后还有稻香村的月饼礼盒、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美食礼盒都有，而且像好酒礼盒、五粮液呀、古井、杏花村，这些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如果说啊有这个走亲访友的需求，限时的福利等您来抢，而且现在进入商城就可以领取一张399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之后再下单多买多省。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1054啊，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甘蔗优品商城首页来挑选中秋国庆的礼品啦。当然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也要详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之前没有跟大家讲过的这个古井贡酒。我们在商城里面上线的这个活动的系列是古井的四连冠纯棉50度的浓香型白酒。古井贡酒啊，它可以说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也被称为是酒中牡丹嘛。它这个50度的浓香型呢，度数够劲，但是口感特别的纯棉，入口很顺滑，不辣喉。今天的话呢，是500毫升一瓶的，一箱6瓶，商城的日常价格199元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呢，在商品页面先领取那张可以立减50块钱的优惠券，领券之后到手是149。一箱6瓶50度的古井四连冠酒哦，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你能喝到的是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啊，也仅限今天了。那如果说你想要去买好酒的，现在可以抓紧时间多囤两箱，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来下单了。那可能有些朋友也会问哈，它为啥叫四连冠呢？这四连冠其实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曾经在1963年、1979年、1984年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过金奖，这其实也是一份实力的见证，更是品质的保证了。所以说你喝这款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

0: 众号江西交通广播，赶紧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交优品商城来抢购啦。
1: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4: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5: 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了，到了8:32，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此刻早高峰的出行路况啊！有请小雷为大家带来看看。早上好，小雷。
7: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车型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这个早间高峰来到半点啊，已经开始啊展现秀肌肉的一个这个阶段了，所以现在的沿赣快速路还有跑化南路快速路都面临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压力，西环和北一环呢，这个车多情况也开始不容忽视。首先跑化南路去往南下这个去淘金大道啊，去往到向湖小兰方向，这个大家都是熟悉的目前呢已经是事故发生有一会儿了，拥堵持续也有一会儿了，所以说这段路啊车多啊，小雷一直建议绕行，但是建议了半个小时，这个建议啊那也是会随时效性啊发生一定定的变化，因为啊这个桃花南路快速路车多啊，这个桃花南路的备用方案沿江南大道快速路啊，这个沿江快速路啊那已经是开始大举车多了。沿江快速路其实啊那也不宽裕啊，这个平时啊这个没有这个照顾江边通行啊，这个也是这个通行啊勉强够用啊，但是呢这汇入了桃花南路的车流就要回到沿江快速路的这个辉煌过往了啊，这边现在南下车流也很多。那至于呢新一环啊丰盛快速路依然路互通，长乐互通由南向北呢陆续车多，这一段啊还是保持卡壳和堵心。赣江南大的赣江中大道的江边路段，还有这个北一环啊这边的靠近了孔木湖段啊，这些都有车多，今天需要着重关注。当然普通地面路段的话今天运转良好啊，这是南城的实力啊。那现在大家上班也好上学也好啊，在咱普通地面主干道基本上没什么纷争的啊，大家抢的就是快速通行远距离通行的快速路主干道啊，所以说现在啊地面路段啊大家呢啊这个注意安全，小心事故发生和防范非机动车啊这个挤压啊基本上就 OK 了。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士林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车型首选华虹。
0: 好，非常感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牛湖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38米，甘州市的瑞金大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426米，甘南高架路出口由西向东拥堵307米，上饶市三清山西大道由东向西拥堵411米。
8: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9: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8: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9: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8: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

0: 元起，
1: 一份阳澄湖心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1: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3: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1: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3: 我在干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1: 平均一瓶才20多。
3: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干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干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干椒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好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发放一个旅游线路的福利啊！中秋国庆高品质的贵州纯玩线路呢，最近是全新上线了。南昌出发多彩贵州的双高5日纯玩团，中秋国庆期间不知道去哪玩的，就可以来报名了。所有的行程啊、门票啊，都给你会提前预定好，帮你把行程排好，而不用担心就是热门的节假日出行，我们订不到票、订不到房间等等的问题。我们都是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而且是每天都有发团的，全程能做到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都是纯玩。如果有违规啊，带你去购物点啥的，直接承诺赔付每人3000块钱，所以你可以玩得更加安心和放心。每天都是早上9点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这样子的啊。陆地头等舱大巴车2+1的那种豪华大巴啊，座椅更加宽敞，还可以躺平，还配了充电接口。那如果说想去一次性打卡贵州的王牌景点，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口、西江千户苗寨的，就可以赶紧来报名。5天的行程给你做得非常丰富。然后住宿的话呢，3晚4钻的酒店，还有一晚是西江特色的苗寨的客栈。贵州特色美食有安排很多了，像瀑布宴啊、瑶涧石锅鱼、苗家长桌宴等等，然后还赠送大家什么打糍粑，每人还会赠送你一份糍粑去吃。另外呢，在千户苗寨我们还有这个苗府旅拍的大额优惠券送给你，两人同行可以在报名价格支持之上立减100。我们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每天发团，如果是在9月28号之前出发的，成人价格是2980，这还没有算进去刚刚说的那个优惠，两人同行立减100的啊。然后9月28号到10月5号，因为就到了这个国庆出行最热门的时间段了嘛，价格会上涨一些，但是涨的也不多啊，3380一个人，包含您的往返高铁票等等。那报名人数的话呢，可以提前来锁定，因为每天都能发团，但是名额不多嘛，一个团咱们最多就是20人左右，所以呢要报名的话要抓紧时间。如果是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免票人群的话啊，每人可以再减200块钱。其他的像儿童报名的话呢，价格也更加优惠，具体的可以详询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贵州，回复贵州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来了解详情啦，或者是直接拨打熊老师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那也可以赶紧抓住假期的尾啊、假期快要结束快要开始的这个尾巴，赶紧来预定一下你的一个行程，奔赴向往的风景。而且除了这个贵州之旅之外，咱们国内呀还有出境游的多条线路都能选择，早定更加划算，避免到时候临近假期或者到了假期临时来定就会涨价了，或者有可能就是没有房没有位置啊，所以大家提前锁定更划算一些。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条线路都可以安排，具体的详询客服。今天添加客服的方式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贵州，回复贵州就可以来添加客服啦。每周的话呢，旅游咨询群也会有不定期的红包抽奖活动，运气王还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哦，赶紧进群来咨询吧。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贵州就可以了。
8: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9: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8: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9: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8: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0: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

0: 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8:4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大家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也可以依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大交通群一起来交流互动啊。平台人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视频，发来了一段视频，我们之前好像也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反映过啊，说是八一馆这边北门改了，现在是可以即停即走了，这对于游客上下车来说呢，确实更加方便。我看到您拍的这个视频了，很清楚，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我们平台人生发来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因为之前我们是说过，就是那个八一馆那边，因为交警，我觉得那边的这个车流量人流量本来就特别大嘛，如果大家全部都是怼在北门门口那边下车的话，容易导致交通拥堵。那么现在呢，可能交警也是加强了在路面的一个引导，现在在北门这边已经是设置了即停即走，就不用再往前到那个前面那个路口再下车让游客再返回来了，就直接是在北门的对面差不多的这个位置上面是可以即停即走了。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的游客来说，对于我们网约车司机来说真是好事，要不然的话网约车司机就要辛苦的去给游客解释，然后游客呢又可能要往前面走回来多一点的路啊，所以说这一次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改变啊。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八一馆这边北门改了，现在是能够即停即走。非常感谢平台人生也给我们拍到了这个视频，有看到那个立牌啊，上面有一个即停即走的一个标志，那这边也是更加方便游客上下车去八一馆这边啊去打卡。当然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的哈，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是有机会来获得咱们的车展门票啊，每人中奖了的话呢是能够送出2张的这个免费的车展门票，在国庆期间。那如果说大家想要逛车展想要门票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车展这两个字，我们会抽取5位幸运听友，每人送出2张的南昌国际车展门票。今年的话呢是在10月1号到4号，依旧老地方绿地国博正式启幕，一站式呢可以看到各种车型，可以试乘体验一下各种车型去做一个对比啊。那如果说想要去逛车展的朋友啊，回复车展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随机抽取5位幸运听友，每人送出2张的车展门票。那么除了车展门票的福利啊，咱们这个干胶优品商城也有福利，双节好礼专区上线了。现在呢这里面的好物很多，像我们之前说到的一些大牌护肤品的鞋服啊包包啊这些之外，还上线了很多好吃的啊，适合送礼的东西。比如说到了秋天啊，秋风起蟹脚痒，马上要开湖了啊，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提前记得囤好。然后还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好酒的话呢像五粮液、古井跟杏花村都有礼盒包装，大气上档次。而且还有限时的福利，进店进商城扫码就可以领取一张399减50的大额优惠券，领券之后再下单价格更加划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了。你看眼瞅着马上中秋节国庆节就要到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朋友聚会，这酒啊一定要提前备上。今天呢咱们推荐一款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的浓香型白酒。古井贡酒啊，这个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了，也被誉为是酒中牡丹。它的50度浓香型呢度数够劲，但是口感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今天是500毫升一瓶的，一箱6瓶，商城的日常价格是199块钱一箱。现在的话呢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呢，你在商品页面领取一张专属的立减50元的券，你今天到手价是149，就能到手一箱6瓶的50度古井四连冠酒了，平均一瓶不到25块，这个你在商场里面是绝对碰不到的价格啊。这个价格呢也可以说是诚意满满。如果说哎，您喜欢喝这个白酒的话，也可以趁着活动多囤2箱，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页面来下单了。那这款酒它是非常有来头的，因为它是来自于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它的酒厂前身呢是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曹方，历史上的多次是被称为了皇家贡酒，所以呢古井贡酒这个名字也就这么来的。酿造工艺

上面呢，这款采用到的也是固液法，就是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那个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能够让它的这个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辣不冲，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啊！不管是自饮小酌呀，还是招待亲朋，它都特别合适哈。那你想想，如果你去饭店吃饭的时候呢，买一瓶这样的古井系列的酒得多少钱？咱们今天是一箱六瓶，你领完券六瓶到手149，平常一瓶都买不到的价格啊！自己喝、请客、送人都很合适。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啊，口感纯绵，入口顺滑不辣喉，500毫升分量也很足。如果大家想要下单，记得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直接来下单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8:47，我们继续由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此刻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2: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状况啊，就现在给大家看到哈、咱们的这个城区环线一线出行，首先最大家最关心的桃花南路快速路这边的南下出行，它去高新去象湖，车流呢陆续解决啊，这个难度已经不大了啊。当然呢，在沿江在西环丰山快速路呢还有卡壳啊，这一段两段路呢主要就是北上上班的行进车流了啊。对于这些的朋友来说啊，这个前湖胡同到南长乐胡同，还有像朝阳这边从观音桥啊到南山桥啊，这些江边路段啊，这总还是能看到车流的这个排队情况。当然呢，大家保持缓心啊，也没有劳动盘不得的一个程度啊。当然今天不太理解的是北一环从经开啊这边的话啊，一直还是堵情比较严峻的啊，看起来这个车流啊这个停顿比较厉害啊，应该是前方在靠近到这个军民友谊路方向啊，估计有事故影响。现在从这个玉林东立交的镜头来看的话，有小车从金泰过去啊，转玉林大桥是动弹不得的啊。希望大家提前了解。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最新首选华虹。
1: 好，非常感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长虹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31米，甘州市的黔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4米，清风大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370米，邵绕市的明德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54米。
3: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

0: 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皮肤干燥，不管在什么季节都让人觉得不舒服，但有说法说皮肤每天都要用保湿霜，是真的吗？
4: No.
3: 这样的说法不够准确。首先我们要了解皮肤的自然功能和保湿意义。皮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器官，通过多种方式保持水分和健康状态。在正常情况下，皮肤能够自我调节水分，维持皮肤正常状态，以免出现失水干燥。然而对一些人来说，由于环境因素，比如气候过于干燥，湿度降低，或者疾病因素，比如湿疹、玫瑰痤疮、银屑病，皮肤可能会失去天然的保湿和屏障功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使用保湿霜就可以帮助补充皮肤所需要的水分，从而改善皮肤的外观和感觉。除此之外，个人的皮肤类型也影响着保湿产品的使用。对于干性皮肤的人来说，日常使用保湿霜会相对重要一些，因为他们的皮肤天生的油脂分泌比较少，容易出现干燥、脱皮等问题。另外，如果是敏感性皮肤，保湿对缓解皮肤敏感状态和其他不适症状也有所帮助。总之啊，是否需要每天使用保湿霜，应该根据个人的皮肤类型、生活环境和个人的皮肤需求来决定。了解自己的皮肤状况并合理使用保湿产品是关键。如果皮肤状态良好并没有明显的干燥问题，则无需使用保湿产品。最后，如果不确定自己的皮肤需求，可以咨询专业的皮肤医美医生。
5: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同步是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7: 好，交通在线啊！今天路面上的这个情况，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分享。十九群的桃今天就是早节也发来了好几张照片，是在一个路上啊，这个车就是排着队的压着导流线呢。然后他说是南昌大道西辅路右转进鸿福大道这边，车流量本来也特别大，然后全部都压导流线，导致交通秩序真的非常混乱啊。然后他说每天早上都是这样，我们也会把这个情况反馈给交警，看看能不能对这个压导流线的这个车辆严管。这个加塞儿变道的车真的很多啊，就前面都能看到有车横穿过去这样子。那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也有朋友反映啊，第一个老邓，因为这个平台人生说了，八一馆现在能够在北门那边有一个急停急走的点，方便游客上下车嘛。然后大家也知道八一广场美术馆那个门口不是有很多朋友会打卡，很多外地游客会来打卡，那边之前也是急停急走的这个位置呢，可能要不就不是特别明显，让大家可能看不见啊，或者怎么样的。他说能不能建议八一广场美术馆门口也采用八一馆的那个方式，加强就是交警的引导啊什么的哈，我们会去跟交警去建议一下。当然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交通意见建议啊什么的，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大交通群一起来交流反馈啊。当然在我们节目尾声啊，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咱们这个贵州的线路，您别错过了啊，多彩贵州的双高五日游，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价格真的非常合适，去到的都是贵州的王牌景点，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然后住宿的话呢，3晚4钻，还有一晚是西江特色的苗寨的客栈。我们9月28号之前出发的话，成人价格是2980，9月28到10月5号国庆节出发的话呢，成人价格是3380。然后这个价格基础之上哈，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免票人群可以再减200块钱。那除此之外，儿童票价还会更加优惠，这个大家可以详询客服了。这是常规团的价格，你也可以咨询精品小团啊、私人定制团什么的，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贵

州，回复贵州就可以进群来了解详情啦，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 182-7954-7981。当然还有想要装修的朋友啊，别错过，因为现在大家装修都特别的谨慎啊，十几万几十万的投入，最怕踩坑，怕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但是现在呢，以前的装修你是先交钱后施工嘛，业主会显得很被动，而江西家装的新模式此刻也迎来了，创意装饰他们率先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后付款呢，就是它整个过程比较的简单透明，你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了付水电钱，泥工合格了付泥工钱，这样一步一步来，施工不合格砸掉重做啊，及时修改，全部公司给兜底，资金呢你可以全程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再也不怕什么跑路烂尾拖工期了，所以公益服务也会做得更好，工人他们早完工早验收就能够早拿到钱嘛，主动权就在业主手上了。这么做也是源自于创意，他们有底气，底气呢就是源自于他们有实力了。因为创意装饰呢已经在家装行业做了29年，全国都有超过100家的门店，在江西呢就有2000多名的直管工人，有20000平的交付仓储，还有10000平的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他们都是自主可控的。现在又恰逢创意29周年庆，福利力度空前，交1万能抵3万，直接立省2万，而且签约就会送16大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如果想装修不踩坑，想掌握主动权，就去找创意装饰。咨询热线88206322882063-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说了算。当然对于我们节假日出行想要自驾出去玩的朋友啊，如果您开的是混动车或者是油车，这燃油系统啊还是要及时的去给它清理一下，这样你假期开车出去，车子开起来更加的轻快舒服。如果说想要对油路清洗哈，就直接去安排咱们的铁锤三项，里面添加了聚醚胺的成分，能够有效的吸附包裹住积碳，再让它通过发动机的高温把溶解之后的积碳燃烧之后排出去，所以它的清除效果是非常彻底的。一瓶现在单价呢最低的话是不到50块钱一瓶啊，如果想要进链接去下单购买，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之后就可以进链接了。下单相应的套组还会赠送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这个产品最近卖特别好啊，大家很多都是第一波买的，回来回购的。你放心去囤货，因为我们大套装其实单价更划算嘛，尤其是4套跟5套的这个，因为它质保期是有5年，所以你其实可以放心去囤货，或者是跟朋友拼单。我们是建议大家一年你至少要用个1到2套嘛，所以说这个铁锤三项啊，放心来买。开的燃油车、混动车，只要你的燃油机是汽油发动机，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来下单购买铁锤三项啦。好，8点58分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交通在线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9点钟之后将会开启我们上午2个小时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接下来呢，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2: 小易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况啊。现在来看的话啊，整体城区啊，交通出行压力已经基本恢复缓解啊。在之前达到了桃新大桥啊，这个桃花南路快速路啊，车多的一个情况呢得到了缓解。北一环的英雄大桥啊，现在也不跟咱们继续较劲了，通行条件呢回归正常啊。目前来看的话，车多点位可能就是还是在前湖互通，还有像沿江快速路呢两个主力路段呢，还稍微有一些排队堵清啊。但总体来看啊，早间高峰今天的大体任务已经完结啊，所以说除了个别节点以外啊，绝大多数的通行路段，尤其咱们的普通地面主干道啊，都挺令人放心的啊，没有太多问题，所以路况呢已经整体回归平静。马上迎来中秋假期啊，早间高峰啊不会过多纠缠啊。当然呢哈，就接下来的可能晚高峰人流人气啊会越来越热闹。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继续提醒，九江市的新城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00米，赣州市黔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57米，上饶市青云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593米。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呢，一定要注意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而在高速方面，G4大广高速的昌泰段2896公里处，大广高速往捷安方向转全南高速匝道往永兴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占用到了部分的匝道，现场呢是在单道缓慢通行的。 G4521 大广高速南龙段99公里处崇仙收费站附近往南昌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占用到了行车道，现场呢超车道缓慢通行，过往司机放慢车速，注意好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宜春两市和吉安市西部、抚州和上饶市两市的东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28到30度，赣中南部和赣南33到35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秋季很多人出现视力模糊，看东西重影，视野变窄，大多以为是老花眼、眼疲劳，其实啊，这有可能是垂体瘤的预警信号。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大家，视力异常别只查眼睛，记得排查脑部问题。
4: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赣交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6: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

0: 有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1: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0: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1: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0: 平均一瓶才20多。
1: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干胶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昨天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国队以3-0战胜东道主日本女排，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这也是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的冠军。当天呢，射击项目10米气步枪的混合团体决赛当中，由王子飞、盛李豪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世界纪录，夺得金牌。截止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32金13银8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将会产生40金。随着中秋国庆佳节的到来啊，预计全国的口岸将会迎来出入境的高峰。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的中秋节假期日均的出入境的游客将会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的假期日均将会达到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会突破240万人次。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江西搭建的数贸干坡智通全球主题展馆精选23家干企集中亮相。江西展馆将分智能制造、数字娱乐、数字服务、数字健康、数字降噪5大板块，系统地展现江西数字产业差异化特色与跨界融合发展成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捧着爱和全部的思念。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机油的颜色变黑了，是不是机油变质了，要马上换掉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告诉大家，机油变黑其实很正常，如果师傅一直劝说让你赶紧换，基本就是在忽悠你了。新机油加进车子里面怠速10分钟，可能它就已经变黑了，这是因为在换机油的时候啊，旧机油不可能完全被排干净，多少都会留存一些发动机里面的碎屑。还有就是日常开车的时候，随着发动机温度的上升，机油会被氧化，颜色也会因此变深。但是如果说机油变成了其他颜色，那就不正常了啊，比如变成了乳白色或者是咖啡色，可能是机油里面混进去了汽油或者是水，变成了红色或者是绿色，可能就是混进去了防冻液，最好马上检查一下缸盖。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 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991-8308-47。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3: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4: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新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壶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户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户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块。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呢，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0: 1054-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将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庆。

0: 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有说法说头皮会受到紫外线伤害，因此晒太阳可能是导致白头发变多的原因之一，是真的吗？其实结论，这种风险小，不用过于担心。网上一个说法是，经常晒太阳，光漂白反应让头发的色素降解，把头发晒白。我们拿数据说话，有学者研究发现，平均来看，白种人头发在35岁左右开始变白，亚洲人在30多岁接近40岁开始变白，而非洲人出现白头发最晚在45岁左右才开始变白，甚至非洲的班图人很少在40到50岁之前有白头发。因此可以感受到紫外线的作用似乎并不像传言的影响这么大。白头发其实和年龄、基因、种族本身和发色的关系影响比较大，从上面提到的统计数据也能看得出来，这和外界因素可能有关系，但是关系比较弱，并且不太有普适性。个别时候白头发可能和紫外线、压力大、吸烟、服药、营养不良、免疫疾病都有关系，但我们不需要夸大这些风险，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焦虑和恐慌。头发变白的过程到底是不是外界因素，例如紫外线在起作用，目前学界还没有答案。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

0: 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2: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新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湖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户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户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块。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可能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临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2: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1: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2: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到文天祥，绝对是文武双绝的天花板。他生于江西吉安，从小浸润庐陵文化，既有读书人的才情，更有江西人刚正不屈的硬骨气。很多人只知道文天祥是民族英雄，却不知道他的文学造诣同样不可小觑。少年时期天资过人，勤学善思，文笔雄浑大气，二十岁一举高中状元，文采惊艳朝野。不同于普通文人的风花雪月，文天祥的文字字字写家国，句句见风骨。国难当头，这位江西才子放下下笔墨，披甲上阵，他始终宁死不降，在狱中写下无数千古名篇。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把中国人的气节写到极致。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气

0: 上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5到31度，目前实时气温25.5度，东北风一级，相对湿度78%，空气质量指数54，凉，可以适当的吃梨、葡萄等应季的水果，不要一次性大量吃冰镇西瓜，防止腹痛腹泻。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4: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3: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4: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3: 平均一瓶才20多。
4: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赣椒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他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截止目前呢，名古屋亚运会的游泳项目，中国队夺得4金，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实现亚运会4连冠。女子400米自由泳，李冰洁夺得金牌，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夺得冠军，女子200米仰泳，彭旭伟刷新了亚洲纪录夺冠。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正式启动，消费月呢将会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期间各地将会举办超过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近日呢，一批货重40余吨、价值近410万元的再生铜原料从宁波舟山港、大谢港区入境，以一票多车的模式顺利申报，并且进入到鹰潭保税服务中心。此次业务的顺利落地，标志着江西首票境外货物以一票多车模式进入保税物流中心的业务在鹰潭正式启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7: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机油的颜色变黑了，是不是机油变质了，要马上换掉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告诉大家，机油变黑其实很正常，如果师傅一直劝说让你赶紧换，基本就是在忽悠你了。新机油加进车子里面，怠速十分钟，可能它就已经变黑了。这是因为在换机油的时候啊，旧机油不可能完全被排干净，多少都会留存一些发动机里面的碎屑。还有就是日常开车的时候，随着发动机温度的上升，机油会被氧化，颜色也会因此变深。但是如果说机油变成了其他颜色，那就不正常了啊，比如变成了乳白色或者是咖啡色，可能是机油里面混进去了汽油或者是水，变成了红色或者是绿色，可能就是混进去了防冻液，最好马上检查一下缸盖。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1: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五只加2.5两的母蟹五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壶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壶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要品尝开壶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壶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块。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可能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秋裤补水开始使海

0: 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吃多土豆会变黑，有朋友说吃多了土豆会变黑，这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土豆不属于光敏性食物，铜含量也很低，正常使用不会导致皮肤变黑或长斑。不过也没有必要过多的宠幸土豆，还是要保持饮食的多样化，均衡的营养摄入对整体健康更重要。即便是其他有光敏风险的食物，像菠菜、香菜、柠檬等，也不用太担心，正常摄入没有太大的风险。如果因为担心某些食物对皮肤影响而过度限制饮食，其实会丧失很多吃的乐趣。要是在户外活动比较多，则要注意不要大量的摄入已知的光敏性食物，尤其是在暴晒前。另外，如果是光敏感疾病患者，应该多多警惕光敏性食物和药物。如果正在服用光敏药物者，服药期间需要更加的注意加强防晒。总之，科学饮食的关键不在于盲目忌口，而在于多样化和适量。

0: 酸酸酸。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一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2: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3: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

0: 一加码，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新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生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赶交油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赣交油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壶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二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户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户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块。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呢，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提起秋天的油画，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婺源。当全国不少地方的秋天只有落叶，婺源直接把整个山村变成了大型调色盘。每到九月十月，婺源的古村落就迎来一年的高光时刻。白墙黛瓦的徽派民居，屋檐下挂满了火红的辣椒、金黄的玉米、橙红的柿子，长长的竹匾错落铺开，五颜六色的农作物顺着马头墙层层铺展，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晒秋。没有人为摆拍，这是当地村民丰收之后趁着秋日晴好把收成拿出来晾晒。很多人以为晒秋只是一个网红景点，其实它藏着烟火底色，日出而晒，日落而收，寻常的农家日常一不小心就成了中国秋天最出圈的风景。如果秋天有模样，那一定有一段留在了婺源的晒秋人家。

0: 动，也就一点，不是来做富翁。这天上有留下有笑，可以大放厥词或一声不吭。打完曲的哥哥也曾是前方的路灯，我比赛那年登陆的弟弟刚刚出生。It's a game, I'm talking loudly, 爱上就多说，不爱就少提。
1: 我家哥哥明明好棒，这票数好迷。
0: 轻松点，生活就开万王老吉。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气温25到31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6.1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77%，空气质量指数50，优。大家在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喝一些银耳汤、冬瓜汤，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避免上火。
1: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燕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4: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3: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4: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3: 平均一瓶才20多。
4: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赣椒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副部长王光彦在会上介绍，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92%，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7亿。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全国工商联昨天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结果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记者了解到，今年全国工商联组织开展第28次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共有6350家2025年营业收入10亿元以上的企业在参加，其中营业收入前500位的企业为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修订内容主要包括进一步细化相关司法辖区的规定，完善维权救济及合规咨询服务渠道等。昨天，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宋朝华受贿案，对被告人宋朝华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昨天在南昌召开的中国文学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年会暨海昏考古汉代玉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杨军也向媒体透露了

0: 一组海昏侯墓园出土的玉器的最新数据。他表示，在这些出土玉器当中，和田玉类293件，龟质岩类161件，岩石类50件套，琥珀2件，和田玉类占比近60%。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扯时间。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3: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4: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5: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6: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9月23号周三，离我们的中秋假期就剩下最后一天半的这个时间了啊，很快啊，能够中秋假期过完，上三天班，要迎来国庆假期嘛，相信大家最近的心情也是格外的舒畅，都期盼着这个假期的到来啊。当然在国庆期间呢，咱们也有这个南昌国际车展，10月1号到4号在南昌绿地国博。那如果大家小一站是看车的话呢，也可以去车展现场看一看。今天在我们缤纷车世界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继续来送出我们的南昌国际车展的门票啊。抽中的朋友呢，每人会送2张免费送给大家电子票啊，不需要您到现场来领，直接呢电子票发送到您的手机号上。如果想去车展的朋友呢，你直接回复2个字车展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我会在所有回复了关键词的朋友当中随机来抽取5位幸运听友，每人送出2张的南昌国际车展门票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回复车展2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是周三啊，先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还是我们的车市新闻，今天的这个车市新闻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说一说智界的 RX， 它将会新增2款配置，另外还有这个比亚迪啊，召回了有超过18万台的唐和秦系列的车型，看看什么原因召回，也看看涉及的车型有没有您家的爱车啊。在一刻钟宣传回来之后，继续会为大家开通我们的修车热线。爱车的使用过程当中有碰到任何的故障问题，或者是有汽车保养的问题要咨询的，到时候都可以来拨打0791-883-0011和0791-883-0022，修车热线在11:00到11:30之间为您开通。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呢，是我们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今天呢会跟大家来说说大众 ID 系列的这款 Aura T6 啊，它是正式发布了，然后这次还是有带激光雷达版的这个车型。我们今天主要来看一下啊，这一次的大众 Aura 这个车型 T6 啊，它到底哪个配置更加划算，今天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简单的分析一下。当然在节目全程大家有任何的用车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3: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5: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3: 锁定 FM105.4 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来和大家先关注一下新车智界的 RX

智驾 RX 呢会新增两款81度电池的这个版本，其中的智驾 RX 的 MAX 预售价格是26万9千8，智驾 RX 的 Ultra 版本的话呢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的预售价格是32万9千8，而目前啊智驾 RX 一共是有六款配置，预售价格区间是26万9千8到39万9千8。而根据了解，智驾 RX 的小定订单当中啊 70% 都是增购的。根据官方的表示，它这一次新增的两款车型呢，都是搭载了华为聚晶电池800伏的高压平台，然后 MAX 版本 CLTC 的续航里程是672公里， Ultra 版本 CLTC 续航里程是702公里，30到80的快充时间只需要15分钟，同时还保留了华为图灵平台虚拟的主销四球头全铝双叉臂，还有五连杆的悬架，前六活塞的固定卡钳等等这一些核心的底盘配置。那同时呢 Ultra 版本还会标配双腔空气悬架、双阀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架构等等。外观方面呢，智驾的 RX 采用到的是全新的设计风格，封闭式的前格栅搭配到两色狭长的灯组，让它有着非常不错的运动质感。而同时啊，智驾 RX 还共设置了10处的镂空风道，包括悬浮结构的周围有6处的风道，涵盖了前翼子板2处的导流风道，前保险杠2处的侧气帘，还有2处后保险杠的一个侧向的风道，以及后车窗的虚拟雨刷2处风道的一个镂空后视镜的2处风道。那配色这块它是有提供到闪蝶蓝、星美粉、太空银、极光绿、曜石黑、暖云白，一共是有6种颜色能够选择。而这一次在车尾的设计上呢，也是用到了时下比较流行的那种贯穿式的尾灯，它是那种金钻式的结构啊，也延续了智界家族 C 字型的一个灯组设计。贯穿灯带内部呢是由10000多颗的金钻随机排布的，所以点亮之后它真的有点那种天然水晶不灵不灵啊，自然立体的那种效果。而且车辆还提供了主动式的扩散器，用到了铝合金的一个装饰背板还有拉杆。随着车速的变化呢，加速度啊、转向角度的等等这些变化，它会主动的进行叶片的开度调节，还有包括迎宾模式触发，它会展开至最大32度，倒车的时候呢叶片它会自动关闭等等。在内饰这块啊，它整体是用到了悬浮飞翼的这么一套设计理念啊，提供了液晶仪表、16.1英寸的中控屏，还有8.88英寸的副驾屏，以及还有一块26英寸的 HUD 抬头显示。地形的方向盘它会用到真皮的包裹，另外还配备了智能随动运动座椅，它可以响应驾驶员的一个姿态啊，去随动的调整。辅助驾驶这块呢，智驾 RX 它是搭载了4激光雷达的一个矩阵，38个融合感知传感器，打造面向未来的 L3 级别自动驾驶的一个架构，同时还支持 L3 的智驾场景，供供电双冗余，然后还有通信双冗余、感知冗余、转向冗余等等。尺寸方面的这台车车长是5米02，车宽2米，车高1米58，轴距是3米。动力方面，新车提供了单电机、双电机2种不同的版本，都是用到了华为聚晶电池平台。单电机版的话是搭载了华为数字驱动电机，最大功率是277千瓦。双电机版本的话呢是搭载了双电机的布局，最大功率是160千瓦和277千瓦。电池方面啊，它根据配置的不同，有81度的、100度的2种规格的电池组。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672、702、822、852和753公里这几种可以选。好，当然说完了智驾 RX，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比亚迪的召回。最近啊，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呢是向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呢是要从即日起召回2015年3月28号到2018年12月21号期间生产的唐，那就差不多涉及到15到18年中间的这个车型，共计有58026辆。另外还有2018年5月19号到2022年1月14号期间生产的唐 DM，一共是有77846辆。2018年12月27号到2021年10月25号期间生产的唐 EV 共涉及了7023辆，也就是说从2015年到2022年中间啊，有一些唐啊、唐 DM 啊、唐 EV 车型都涉及到召回了。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召回原因是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啊，因为生产制造的问题，导致它的那个制动踏板的限位垫的材料批次有异常，长时间使用之后呢，它那个限位垫可能会裂开破损，你知道这个东西裂了，当然极端情况下有可能脱落了下来，就会造成你的制动踏板可能没有被踩下的时候呢，自动的帮你触发到了那个地方，会导致制动灯常亮啊，或者是向后方传递错误的一个制动信号，存在安全隐患。那么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将会委托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来免费更换改

善之后的这个限位电来消除这个隐患。然后大部分的这个车辆呢，在之前已经更换过改善的限位电了，那这一次召回只是针对那些车辆没有在之前进行更换的啊，4S店经销商这边呢也会联系车主及时到店去更换。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好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好物分享时间啦，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推荐呢？有请林可。
2: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干胶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新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胶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湖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湖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湖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块。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可能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双节礼遇好物专区呢已经是重磅上线了哈，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要买的东西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了，那这也是我们1054的官方商城，上上单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能够保证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

0: 抢购。
1: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啦，我是菲菲。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为您开通修车热线了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用车问题，可以来随时拨打0791-883-3001和0791-883-3002。维修保养方面碰到的任何难题哈，大家都是可以来拨打咱们修车热线直接在线咨询的。同时呢，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那接下来我们就先为您开通这一时段的修车热线啦。
2: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0: 好，修车热线正在为大家服务了，两部电话是0791-883-3001和0791-883-3002。有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的啊，用车方面任何的难题，大家都是可以在11点半之前来随时拨打电话。先来请进一下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3: 你好。
0: 黄师傅在昨天他其实发了一段视频给我，跟我讲了一下，就是拍到一个就是喷漆可能喷的不是特别好，工艺可能不是特别到位的一个情况嘛，我们来给大家稍微提提醒吧，就是在补漆这一块。
3: 是这样的哈，现在我们的电车油车就不管什么车它都有一个什么喷漆。喷漆呢，有的人确确实我本来这个我不想说，因为他就是这个客户到我这来，到我这来就是这么说，黄师傅你看我这个油漆这个样子了，你搞一下多少钱，我算了一下我的成本，我说要200多块钱。哎呀你抢啊你，我那才100多块钱一个面，100多块钱一个面，我两百二两百三十块钱，他的180块钱，相差几十块钱。这个油漆你看，我说你搞了多久，你自己搞了多久，你想一下。再想一下，确实9个月，一年都不到，就是9个月，他就起鼓了。他就是便宜嘛，没有办法便宜，而且这钣金师傅也是便宜的，上面刮好厚很厚的灰，刮到原子灰，刮到原子灰以后，再打磨以后，打磨干净了以后呢，好，他又不把漆的表面给打磨干净，因为这便宜啊，他就管你3000。
0: 就不会把工艺做的那么到位，能省一步则省一步。
3: 做的不到位，他就直接给你上那个，所以说便宜他有便宜的。假如说你这个车子要卖了啊，你可能马上卖了，我们不讲那么多，可能就我们就直接把它啊，你随便操作一下都可以的。但是你这个车子要开下去就不行了，所以大家一定，而且喷这个油漆，这个油漆明显的站在手机上拍的视频反映不出来，但是实际上它油漆已经发木了，才9个月的油漆就开始发木了，它就是便宜100、150还是100、180块钱之间，就是这喷一个面，我们这里要多少呢？220、230，甚至250。带珍珠的，白珍珠的，就是带珍珠漆，就可能要250，就是贵一点。但是我可以保证3年到5年不变色、不褪、不起鼓、不起包，这个就是在这里。所以说，大家我们在这喷漆的时候啊，不要一味子追究那个多少多少。你保险，我们再讲句哈不好听的话，你到 4S 店喷就行，它绝对不会这个样子，它贵啊，
0: 对，
3: 贵它的理由啊，对吧？它绝对不会这样。所以说大家喷漆的时候提醒大家一下，稍微注意点，好吧？啊，当然你不能看监督他是怎么喷怎么搞，但是你要跟他讲，我一年之内或者是1年2年之内起了鼓发的漆，你就给我重搞。你只要这句一句话，就把他逼上了，他就不敢了。你到时候找我找你啊，
0: 是
3: 吧？
0: 是，那么特别便宜，他肯定不敢给你打保票，那个什么不脱漆啊什么的。
3: 这样搞他就不给你打保票，他一年几个月9个月他就跟他这起鼓了，他严重的就是违反操作规则，就乱来的。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补漆这个东西哈，其实正常大家知道就是大概。符合标准的漆大概是什么样的价位？如果说低于那样的一个价位了，还是要小心
3: 一
0: 些。
3: 如果一般的价格哈，价位4S店我们不谈，因为
0: 不谈，就是维修店大家都普通都是2刀。
3: 一般的喷漆，在230到250、260之间。
0: 对对，一个面，
3: 一个面。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之前其实也在节目当中说过，一般来说就是补一个，不是那种还不是那种金属漆啊，就是那种普通什么白色的呀，要常见的黑色的呀，这种一般就是200-300块钱之间这个价格。
3: 对对对，2-300。
0: 这是正常价，如果特别低于这个点的。你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有可能会伤到你的底漆啊，或者是特别不牢固什么的。我看到你发给我的那个视频，它是那个漆脱了以后里面还锈掉了吧，好像
3: 对，但
0: 车身架上好，
3: 它就是没有，它那个漆就是没有什么呢？我们本来要刮灰刮原子灰的时候，才把底那个椰子板它是铁的嘛，他啊拼命把它刷平了，然后再挂椰子灰就好了。他不刷，那可能钣金工做完以后，他这个油漆面全部被打掉了以后，他那个漆全部被打掉以后，他一个晚上一天两天不分，他就马上氧化生锈。你再把漆一搞上去，再把灰一挂上去就完了，他就开始生锈了。
0: 是的，是的，所以补漆这个事情还是一定要也要就是慎重一下。虽然说这是也影响到我们车子颜值外观的嘛，但是后续也省得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是这样子哈。这是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来分享，就是也是黄师傅在维修案例当中碰到的一个经历，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特别低于市场价格的一些东西，在车辆的一个用品当中，咱们还是要慎选，就包括原来我们说的各种油液，是吧？这种特别低于市场价格的，自己一定要多一个心眼啊，别因为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老头，他说他有一台那个2018年的汉兰达。现在会出现什么问题？他说爬坡、爬陡坡的时候哈、啊，水温会突然升高，然后要关掉空调，停车大概十几分钟，水温才能够回到正常。继续如果说关空调走的话呢，如果说平坦的路段都还正常，但是一旦要爬陡坡的话，就又会开始出现这种水温偏高的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啊？
3: 这样的，他如果这个汉兰达的车子比较年龄比较长了，
0: 2018年，对，
3: 对，他这个车子公里数多了以后，他可能在平时如果加了，我们就讲的就是加了那种不规范的防冻液，你的水箱是不是堵的了？为什么爬坡它就水温高了？水箱，比方说水箱它有70根管子，有70根散热管，70根散热管就堵掉多少呢？为什么平时跑就可以了？堵掉多少呢？堵掉你20根，就剩50根散热。这50根散热的之间还不是很好，还是有可能属于一种似堵非堵的东西。好，这个时候你一爬坡，发动机热量大，它散不出去，它就温度就高。就这么东西，把水箱检查一下。如果在平地上跑，不要去检查节温器、水泵这些东西，就不要管它。你要去直接什么看水箱。
0: 水箱
3: 拉去什么呢？水箱
0: 洗。
3: 我又给他出个主意哈，所以说我自己是修理厂的，不要到修理厂去，直接到那个修水箱的地方去，因为我们很多原来有很多河南修水箱啊，二七路有一家，
0: 他是专门修汽车水箱的，
3: 对
0: 吧？
3: 水箱就拉出来，接下来清洗一下。所谓清洗，不是讲拉那个水就自来水就冲啊，要把它边盖打开来，一根一根的清洗。
0: 就是把水箱要清洗干净，这是一方面。
3: 对，水箱清洗一下，对。
0: 哎，水箱一般多久会需要洗一次啊？
3: 水箱本来如果是加上防冻液，因为我们的防冻液它有散热啊，首先一个散热，它有一个清洁除垢，它有这些功能，防冰点它有这种，它有个清洁除垢的这个功能。你加到了那种套餐呢，我就想着你吃的很便宜，99块钱的，又给你换全合成机油，又给你换防冻液，又给你换杀伤油的这种套餐呢、啊，这个防冻液，你就干脆还不如加自来水，因为自来水可能比它还好点，它会在这什么起化学反应。跟你原来就是东西化学反应产生的这种东西，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水垢，把它堵掉去。
0: 是的，是的，所以水箱脏了这个点，大家其实平常也不要忽略。如果脏了，它有可能会导致这种水温高的问题出现，哈。
3: 对对对。
0: 好，那时间关系哈，今天的修车问题我们就暂时先回复到这了。非常感谢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3: 菲菲再见。
0: 那除了水箱需要清理哈，咱们也别忘记油路里面也是久了以后会有油泥产生，需要我们定期去清理的。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清理油路，不复杂，现在铁人三项这个产品呢，你直接加到油箱里面，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的时候，就会帮你把油路那些积碳给它洗干净了。像有些车喷油嘴雾化不好了，油路里面有积碳啊，三元催化有点堵啊什么的，都可以用铁人三项帮你轻松解决。而且现在一瓶的单价，你买最划算的套装算下来的话呢，可以50块钱不到一瓶，你相当于花40多块钱都能洗一次油路了。如果想要拍铁人三项的话，大家可以放心买，因为这个产品我们也卖了几年的时间嘛，质量的话是肯定不需要担心，而且效果来的也是挺好的。如果说大家想要下单呢，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点进链接之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我们从2套到6套不同的套组都有啊，2套以上就有折扣，然后4套5套这两个套组呢会更划算，就是他们俩的话单价算下来就是不到50块钱一瓶这样子，质保期有5年，你可以放心囤货，因为一年一般你要用个1到2套的时间啊。还有赠送的香片啊、油膜去除液跟除味喷雾， 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要拍铁柱三项，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就。

0: 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1: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2: ！Go go go， 出发喽！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复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8: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
1: 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您在11:42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我们在这儿呢，也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贵州之旅啊，这也是最近上线的一条新的路线。

南昌出发多彩贵州的双高五日游，正好在中秋国庆假期，你也可以选择出发，因为每天都能发团嘛。贵州之旅是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的真正纯玩，如果有违规，承诺直接赔付每人3000块钱，玩得安心放心啊。然后也是每天早上9点钟出发，不用大家凌晨早起赶路这样子，坐的也是陆地头等舱2+1的那种豪华大巴，座椅还可以躺平啊，备了充电口啊什么的啊。去的地方呢，像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带你去打卡这些热门的景点啊，也是去到贵州必看的一些景点。然后住宿呢，我们是3晚4钻的酒店，还有一晚是西江特色的苗寨的客栈，还会吃到很多当地的特色美食，像瀑布宴啊、瑶见石锅鱼、苗家长桌宴什么的，赠送了大家别样的体验，你可以自己亲手去体验一下打糍粑，然后还会额外赠送你一份美味的糍粑去尝一尝。在千户苗寨这边呢，我们还有苗服的这个旅拍优惠券会送给大家。给大家先说一下价格啊，因为每天发团，我们不同的时间节点的价格也会有一点不一样啊，有点上下的浮动。9月28号之前出发的，包括中秋节期间，咱们成人价格都是2980每个人啊，现在报名随报就可以即刻出发。然后9月28号到10月5号就是国庆期间黄金档，这个的价格是成人价3380啊，但是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呢，我们两人同行都可以立减100，如果是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免票人群的话，每人再减200。然后像军人优待证啊、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证、教师证什么的哈，这些都能够享受到额外的门票优惠的，价格就能够更便宜，儿童票价也更优惠，这个大家可以详询客服，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贵州，回复贵州这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客服来咨询了，或者是拨打熊老师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因为中秋国庆这个小长假啊，中间就隔着3天嘛，也算是咱们今年的最后一个小长假了，所以大家也可以抓紧我们假期的尾巴，奔赴向往的风景。我们在国内呀，还有出国的线路啊，有多条可以选。除了贵州之外，你想去其他的地方，也都可以来咨询客服。此刻的价格呢，也都是非常划算的，包括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咱们有很多种的线路都能选择。但是名额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锁定位置啊。旅游咨询群的话呢，每周也都会有不定期的红包抽奖活动，运气王还可以领取到精美礼品一份。如果大家想要进群咨询我们旅游线路的，记得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贵州，回复贵州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扫码进群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好物分享时间啦，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干胶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胶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

0: 小不同，共有七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壶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二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户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户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李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李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块5。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呢，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呢，现在也上线了双节礼与好物专区，大家有什么节庆想要送礼的东西，都可以到商城里面去逛一逛，价格都非常的划算，而且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放心前来选购。接下来继续我们的缤纷车世界。
2: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那接下来的时候，缤纷车世界呢，要跟大家来好好解析一台这个车型啊，是大众的 ID Aura T6 这款车型，在前不久呢刚刚上市。它这一次新车一共就推了4个配置，然后售价是129900到166900。而作为一台一汽大众 Aura 系列的首款车型，它的定位呢是纯电的中型 SUV， 尺寸不小，而且使用了 CEA 的电子电器架构，搭载了激光雷达和酷睿城 HS8 的辅助驾驶方案，支持城市更速的 NOA， 还有全场景的泊车辅助，而且 CLTC 的纯电续航能够达到660公里啊。今天我们就主要来看一看四款车型应该怎么来选择，看看高低配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差别。进入到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3: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4: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5: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好，车友话说，今天来跟大家说到的是大众 ID. Aura T6 这台车型，它是 Aura 这个系列旗下的第一台车。我们先从入门版的这个车型开始说起啊，因为这一次大众 ID. Aura T6 呢，它是有推四个配置嘛。从车型的名称可以看得出来，在售的四款配置分别是叫做 Pro、Max 跟 Ultra 三个档次啊，然后根据续航的不同呢，也会有中间有一些差价。先从入门的这个 Pro 版本，Pro 版本有两种续航能选，540的和660的。啊，知道价格分别是129,900跟139,900。那么这两台车型啊，因为续航里程的差别，差了有1万块钱嘛。两款车呢，其他的配置都是完全一样的，主要就是看你要不要长的续航啊。所以这个两个 Pro 版本放到一起来说，540的那个 Pro 版，也就是最入门的129,900的那一款，它是用到了来自于国轩高科的59.9度的磷酸铁锂电池，CLTC 是540公里的续航。然后660 Pro 的车型用到的是77.5度的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电池包更大啊，然后这个品牌也更响，然后它的。

车辆用到的是400伏的一个平台，两个车型的快充时间呢都大概是在20多分钟啊，然后540的那个是24分钟，660公里续航的这个是22分钟。动力方面的话，新车是采用到了170千瓦的后置单电机，两款 Pro 版官方给出的零百加速时间分别是7.2秒跟7.4秒，其实大差不差，主要是续航上面的一个差别。然后外部的配置我们也给大家来梳理一下，作为 Pro 版本就是全系的最入门的这个配置哈，全 LED 大灯是有的，然后还有19英寸的轮圈，540度的全景影像，无钥匙进入，主动的进气格栅，还有雨量感应式的雨刷，外放电的功能，外后视镜的电动折叠跟加热，后排的隐私玻璃，这些全部都有。然后还有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15.6英寸的2.5K 的中控屏，搭载的是大众最新的车机系统，皮质的方向盘，50瓦的无线充电，7个喇叭的音响。座椅的话，低配是一个仿皮的材质，不是真皮啊。然后主驾都是电动调节的，前排座椅也带加热跟通风，这个是限时给赠送的啊，晚一点可能不一定会有加热通风这个功能给到低配了。底盘这块呢，新车用到的是前麦弗逊加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形式，然后全系标配了可变阻尼的减震器，即便是没有后轮转向，它的最小转弯半径呢也是能够做到4.75米啊。然后入门的 Pro 版本呢，在驾驶辅助方面，它是只配了一个基础的全速自适应巡航跟车道居中保持的。所以总体来说 ，Pro 版本它给到的一些实用性的配置，我觉得还是比较多啊，但是主要在智能驾驶这块啊，确实是比较欠缺。毕竟价格也是在12到13万多这个价位区间嘛。那么在网上如果想要支架，我们就来看一看MAX 的版本，660的 MAX 激光雷达版，指导价格是14万9千9，它比660的 Pro 版贵了10000块钱啊。然后在刚刚 Pro 的那个基础之上呢，就加了那个行云智能辅助驾驶，它是由196线来自于这个速腾巨创的激光雷达和地平线征程 6H 的驾驶辅助芯片组成的一套智驾系统，它有了城市高速的 NOA 能力，然后还有自动泊车的一个功能。除此之外还增加了前排的中间气囊、疲劳提醒、开门预警、后方碰撞预警的功能，电动箱还带电动后备箱啊，带这个记忆的功能，还有方向盘的加热，还送了这个价值4000块钱的 Aura Sound 7.14的沉浸式音响系统，带18个扬声器啊，送的东西也还行。然后 Max 的激光雷达版呢，其实也是四款当中我个人觉得性价比最高的，增加了辅助驾驶嘛，让车子的整体智驾功能表现更加全面，然后10000块钱也换来了一些实用性的配置啊，整体来说综合性价比在全系车型当中是最高的。当然还有一个顶配660的 Ultra 激光雷达版，那它呢就是相比于 MAX 版本的差价是贵了17000，16万6千9，升级的配置有20英寸的轮圈、矩阵式的大灯、带转向，然后还有外后视镜的倒车自动下翻、25.8英寸的 AIHUD 自动防眩目的内后视镜，相比于前一档的话呢，它还升级了不少的座椅功能，在首销期呢也是变成了这个 MAX 赠送的配置，所以这个顶配在目前来看不是那么有必要啊，你可以直接选择这个次顶配的那个660 MAX 的激光雷达版嘛，它限时赠送的东西差不多也能够达到顶配那个水准了。所以综合来说，你现在如果说是喜欢大众 ID Aura T6 这台车型，就直接去看660 MAX 的激光雷达版啊，这个是在全新车型当中我们觉得综合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了。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1点56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啦，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提醒各位啊，如果说您发送了那个车展的互动信息，收到了我们中奖信息的话呢，您记得及时回复一下姓名和联系方式来领取属于您的电子票。想去看车展的朋友啊，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车展，我们会在互动的听友当中来随机收取幸运的听友，来送出每人2张的南昌国际车展门票啊，有需要的话记得回复车展两个字到咱们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就可以啦。好，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缤纷车世界，明天见喽，拜拜。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转转。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截至目前 S50 太井高速连接线的65公庄加950米到81公庄加180米井冈山风景区到井冈山收费站区间双向白天单道通行，晚上抢险施工进行交通管制。

0: S81 修大高速的隧道吉安段411公装加800米，水岩收费站至左安收费站，穗川往宜春方向，隧道赣州段的412公装加150米，铁路坑大桥桥头往大屿方向，单道缓慢通行。另外还有两起事故， G45 大广高速的太干段2976公里处，佛子岭隧道的左洞内赣州往南昌方向，有小车因为故障占用了一边行车道，目前单道缓慢通行。G6011南双高速的昌宁南段154公里处，凤岭隧道附近宁都往南昌方向，事故现场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一起再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和吉安市西部以及上饶、抚州两市的东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请加强防范局地地质灾害。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西北28到30度，赣中南部和赣南33到35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明后两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其中赣中赣南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2: 秋风起，雪朝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赣交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5: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4: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5: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4: 平均一瓶才20多。
5: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赣交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9: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今年八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5901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4494人，这是连续第156个月公布月报数据。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发布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近日，国家电

0: 网传来重磅突破，国内首个两吨级载重系流气球在藏鄂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藏段成功完成试运行。不修路不架索道，一个直径25米的大气球把两吨重输电塔材吊上海拔4000米的陡峭山脊，高海拔深山区施工，从此有了绿色空中通道。昨天江苏南京江北新区通报一幼儿园多名幼儿午餐后呕吐事件，涉事幼儿园园长、分管副园长被撤职，厨师张某被开除。盘城街道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教育局等11名相关责任人被处理，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会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开展专项整治，持续筑牢学生食品安全防线。最后来关注到的是，记者昨天从江西省水利部门了解到，9月20号16点，鄱阳湖新子站水位跌破12米枯水线，是9月8号以来鄱阳湖水位持续快速的下降。9月22号8点，新子站水位从15.55米降至11.29米，14天内累计下降4.26米。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5: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创意装饰29周年庆正式启动，优惠力度非常大，都有哪些福利呢？我们广电和创意可是10年老搭档了，这次专门针对电台听友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只有38个，入选有什么特别的待遇呢？可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呢是享受集团、工厂加电台渠道的3重补贴，平时可是没有这个力度的哟。1万抵3万，省下的钱呢都可以置办全套的家电。咨询电话是88206322，88206322。签约呢还会送16大家具，客餐厅、卧室家具一次配齐。那么优惠这么大，会不会偷工减量呢？咱们得对听众负责，价格实在是因为没有中间商。创意拥有2000多名自有直管工人，自有培训基地，持证上岗，省去刨工头抽成。不少装修公司都是外包散工，这点确实很难得。还有20000平的自有仓储，集团集采材料，省去经销商加价，24小时内就能配送到家。更有10000平定制工厂，橱柜、衣柜自主生产，工厂加职工，工人仓储工厂全自营，从源头把控，难怪能给到这么大优惠，而且承诺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杜绝中途乱加价，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节点验收合格再付款，价格付款双重透明保障。装修最怕隐形增项，这个真的实在。想报名抓紧拨打88206322，88206322，仅限38户样板房名额。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椒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好物。
2: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赣椒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新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椒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

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赣江油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 3.5 两的公蟹5只加 2.5 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两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两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 3.5 两的公蟹4只， 2.5 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壶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二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户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户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户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礼券， 3.5 两的公蟹5只， 2.5 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

0: 烂尾托工期了，难怪工艺和服务都更好。工人早完工、早验收、早拿钱，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业主手上。底气源自实力，创意装饰深耕家装29年，全国超100家门店，江西自有2000多名直管工人，20000瓶
1: 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
1: 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4: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只是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行李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1054，回复1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壶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壶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壶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李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李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块5。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可能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赣江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江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经过多方选品调研、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3: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好物。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新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湖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湖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湖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

0: 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泄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艇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李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李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时候只要508.5块。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呢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但交友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赶交友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经过多方选品调研、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好，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4: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
1: 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再来看到高速路况 S41 宁定高速宁安段153公里处安远枢纽至板石收费站区间往南昌的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占用行车道，现场超车道缓慢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和吉安市西部及上饶、抚州两市的东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的强降水，请加强防范局地地质灾害。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风向全省偏北风，离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28到30度，赣中南部和赣南33到35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24号到25号全省晴天间多云，其中赣中赣南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26到28号全省晴天间多云，其中赣北北部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29号到10月2号全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出现。3号全省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
5: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6: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6: 赣交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6: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7: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8: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7: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8: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7: 平均一瓶才20多。
8: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00。

0: 49元，感觉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举办超2万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8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5901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4494人。22号，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也是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呢？
2: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干胶油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胶油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干胶油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壶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壶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要品尝开壶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壶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

0: 10支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从1288型到5888型，是价格呢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再次感谢林可的贴心分享，如果想要购买到贴心好物的话，以实惠的价格购买到这些有品质质量保证的好物的话呢，都可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一键直达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它也是我们官方商城，所有在售商品呢都是经过多方面的调研选品出来的严选好物，品质质量也是有保障的，同时商城也是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我们的商城选一选转一转。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赣郊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也是正式上线啦。超市我们的这个优惠力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大家直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在我们的商城首页看到非常多的好物。同时呢，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为了避免大家不知道怎么选，所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

0: 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奇选，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新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壶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壶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壶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块。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可能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再次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赣交优品的商城一键直达方式也很简单，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 OK 啦。然后商城好物的优惠也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我们商城也是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0: 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之彩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2: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3: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2: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3: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2: 平均一瓶才20多。
3: 没错，杏。

0: 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州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赣州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赣州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赣州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7: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电网传来重磅突破，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细流气球在藏越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藏段成功完成试运行。22号，我国首条跨海试域铁路宁波至象山试域铁路宁象线通车运营，宁象线全长61.45公里，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22号，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同时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正紧密布置，预计25号前后整体亮相。15、1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中国队夺得4金，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振乐组成的中国队实现亚运会4连冠。女子400米自由泳，李冰洁夺得金牌；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转硕夺得冠军；女子200米仰泳，彭旭伟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8: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7: 公路 BGM 还在进行当中，想要中秋国庆假期出去玩的小伙伴呢，来听一下，就是我们中秋国庆高品质的贵州纯玩路线也是重磅上线了，从南昌直接出发，多彩贵州的双高5日纯玩游，它是一个每天都发团的一个精品小团，全程是零购物的，如果有违规的情况发生的话呢，直接赔付3000元每人，让你玩的安心和放心。它是一个不需要你早起的一个行程，因为早上9点钟左右出发嘛，就所以你不需要去起个大早，然后去收拾一下自己，然后再去出发，因为它只要9点钟就 OK 了，你可以比较从容的去收拾一下自己，然后再到那个目的地的景点去打卡出片拍照。我们会打卡贵州王牌景点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仙湖苗寨，并且呢住宿都是升级的3晚4钻酒店，特意安排一晚西江的特色苗寨客栈，当然这个地道的特色的美食也不会错过啦，就大家可以吃到当地的非常有特色的这些好吃的什么瀑布宴啊、石锅鱼啊都可以去品尝到。依旧呢还是有这个专属的听友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呢会免票人群的话呢会每人再减200块，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来仔细的注意一下，虽然我们都是每天发团，但是不同的出行日期它的价格还是稍微不太一样的。9月28号之前出发的话呢，就是成人每人仅需2980元，9月28号到10月5号国庆节出发的话呢，就是成人。

每人3480元。感兴趣的话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贵州两个字，就可以进群了解详情啦，或者是来拨打咨询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了解更多。

0: 森林火灾是森林最危险的敌人，也是林业最可怕的灾害，它会给森林带来最有害、最具毁灭性的后果。
1: 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
0: 在林区升起的每一簇小火苗都可能是伤害绿色生态环境的杀手。
1: 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
0: 一个小小的烟头足够点燃一片绿色的森林。
1: 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
0: 不经意间掉落的小火星可能引燃周边的植被，从而引发森林火灾。
1: 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
0: 烟头的中心温度可以高达800摄氏度，所以

0: 烟头是最容易引燃植物植被的。
1: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秋季天干物燥，不可有玩火之心，一点星星火可毁片片林。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街物品也是正式上线啦，同时它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到林可又要分享些什么好物呢？
2: 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干交油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新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交油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干交油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湖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户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户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块。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可能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感谢林可的贴心分享，我们干交优品线上商城所有的在售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多方面选品调研比价挑选出来的，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好物，它的优惠也是超大的，欢迎大家去我们的商城去选一选商城好物。那一键直达的商城方式也很简单啦，那就是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

0: 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时。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 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991-8308-47。
3: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4: Go go go， 出发喽！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6: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0: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1: 天哪，太划算了吧！
1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也是正式上线了，商城的优惠力度真的非常大。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要推荐些什么好物呢？
1: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干胶油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优惠券，新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胶油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干胶有块五，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壶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户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户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块5。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可能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感谢林可的贴心分享，我们干胶优品的商城好物呢也是很多的，优惠也是超大的，欢迎大家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的这个平台，去一键直达我们的干胶优品线上商城。而且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商城选一选，转一转。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2: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线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0: 什么呢？
1: 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奇选，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新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湖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户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要品尝开户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块。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可能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精挑细选，货比三家的好物，保证了产品质量啊。同时呢，也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me, let me know how we'll go. Oh, YJ, make my real go. Oh, the song.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家好，我是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的傅英。今天是我们中国二十四节气的秋分，虽然到了秋分，它有时候还会有点热，那么这个时候就比较适合吃菊花茶。那么菊花它既可以清热解，也可以清肝理明目。那么如果还讲究一点，可以在菊花里边加一点枸杞，这是我们秋天比较好的一个养生茶。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还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0: 0791-8308-47。
1: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充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
2: 燕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商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赶交油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赣江油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湖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湖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湖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块。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呢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面所有的商品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好物，保障了产品的质量，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

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

我苦笑比眼泪更真，但愿笑声像一滴滴吻。如明日好景忽远忽近，仍愿抱着这份情。

0: 个可能，和你亦是最后那对变更，唯愿再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咱们今天南昌市区路面上车流通行状况啊，现在给大家观察的话，环线一圈行车高架啊，大体呢都还是比较听话啊，高架桥梁还有过江枢纽啊，目前都没有太这个显著的车多表现啊，距离中秋假期只剩一天时间啊，在大家呢这个稳稳发挥啊，在咱们今天开车出行这两天就是着重不要犯错那好好享受接下来的连续假期现在来看的话放学时段还没到，下班时间呢也还早所以现在的路况是一个预备阶段所以大家不太需要担心，目前是没有发现路面上有特别显著的车多堵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继续关注到来关注到目前的路况信息。九江的湖口互通，由北向南用的距离是长达222米，还有赣州
1: 万千气象。
3: 好，听众朋友，咱们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咱们今天城区的道路出行交通状况那么现在给大家报告的话，首先咱们环线一圈出行还没有感受到假期的临近现在的流量表现呢还是相对比较平和的但是呢大家做好充分心理准备，明天可就是中秋节前出行高峰了明天的礼拜四路况呢估计会有相当汹涌的表现当然今天的话大家匆匆下班现在的话环线高架过江桥快速路都还是比较平稳的出行表现各条枢纽这个出行那目前还没有发觉到有这个太显著的车多堵情大家呢也是注意一下，像早间有出现事故情况的桃花南路英雄大桥这些现在都可以正常行驶。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

0: 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石明社区继续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湖口互通由北往南方向用的距离长达222米，还有赣州的太康庄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47米，上饶归泽一路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424米，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2: 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赣江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新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江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赣江优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湖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湖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湖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块。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可能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

0: 不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啊，如果说你的手机机，如果说
2: 手机又是什么
0: APP， 如果说手机里面只有一个 APP 留下的话，那么你想要是什么？
2: 哎，以前就是在能够听广播的时候，不是还有这么多的什么 FM 端的一些各种 APP 软件吗？什么喜马拉雅呀，或者是蜻蜓 FM 一些 APP 吗？
0: 你应该这样说，以前的手机它自带收音机功能，
2: 对对对对，
0: 它都不用 APP。
2: 对，但是后来好像是又多了这些什么收听的一些 APP 软件，对不对？
0: 对。
2: 但是后来七七八八我也都删了。
0: 好，那现在就是还保留着我们的朋友们啊。其实我跟你说，手机里面呢。手机里面其实它很多的这个软件它各有各的功能。
2: 对。
0: 但是呢其实很多人留软件它就是因为经常可以在里面耗一些福利。
2: 对。
0: 像我是不太懂，我也耗不到什么啊。
2: 嗯哼。
0: 但是现在你要是听到实在的福利的话，那你一定要把它耗住了。
2: 是。
0: 创意装是29周年啊，这个人家是一个年庆活动啊，特别的非常的盛大。
2: 嗯。
0: 啊，你看我们跟他们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他跟广电合作了有10年了哈。
2: 对。
0: 你看现在呢也是面向朋友们啊，就是要征集38套样板房。如果说大家现在想装修的话啊，你看38个名额其实啊真的是不够抢，所以有想法就赶紧来啊。那其实呢如果说入选的话，有些什么样特别待遇呢？这也是大家感兴趣的，对不对？可以享受到这个集团工厂还有电台渠道的3重补贴的这样一个叠加的福利。
2: 对。
0: 平时没有这个力度啊，你看1万抵3万，省下的钱呢你都可以去置办很多的东西了。
2: 是。
0: 这个咨询电话是8820622。8820622，对了，还提醒大家一下，立马签约的话还可以加送就是16大家具，这餐厅啊卧室啊家具一次性就给你补齐了。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哟。
2: 是。多么省钱啊。
0: 你要说是来我不知道大家的想法啊，这个手机的 APP 我来看一看，看一看大家留的都是啥。好，来看的这发来的是啥哦。最红说，哎，这个话题好难参与啊，要留下的咱们不让用啊，
2: 要
0: 留下
2: 的
0: 不让用，
2: 怎么的，你想越狱啊？
0: 不是，你想留的是什么呀？啊，真的是，那你要删掉的又是啥呀？你这一句话都把我给整懵了都。好，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哦，这跟你想法一样的。星辰说微信呢，现在没有微信不行。
2: 对。微信真的已经，我最开始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一个联系的那种，就是其实联络的软件也蛮多的。
0: QQ。
2: 除了 QQ 之外还有一个叫飞信吧还是什么
0: 的。哦，有过一段时间。
2: 是吧，
0: 飞信好像当时是说是免费对吧，
2: 我忘记了它是怎么收费的，但我记得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东西。
0: 哦，对对对，没错没错。
2: 也是联系那个就是发信息之类的。但是后来不知道微信就怎么一下子就特别特别的火。
0: 对。其实微信这个对我而言哈，我之前说没有它其实也没啥，其实现在有点做不到了。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我认识别人都是加微信而不是记人家手机号。
2: 是。
0: 如果没有微信我找这个人真找不着了。
2: 你通讯录里面还会留着之前那些电话号码吗？
0: 会留着，但我不会去打呀。
2: 对吧，
0: 要钱呢。
2: 它其实是有通话免费的，有多少分钟之内的。它现在那个话费的政策好像跟以前也不太一样，还有多少分钟的什么话费赠送啊之类的。但是你也不太关注了，基本上走的
0: 问题是，对，就是我现在还有了一个坏习惯，就是我基本上就是要联系别人，我都是微信打电话，
2: 对，
0: 我都不会用手机去打电话了，所以就是当我加了一个好友啊，别人说你好，然后紧接着呢，他写了一个他的电话号码，我都是回一个你好，其实他电话号码我也没记。我想我都有你微信了，你给我个电话号码干啥呀？
2: 对，
0: 这不就一个事儿吗？哈，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说的是什么啊？哇，这一下这么多，这么多。这个朋友讲的是一个
2: 是哪里放学吗？怎么？

0: 这么多人哦，还是哪个地方？
1: 嗯，他好像是发的是一个学校门口人太多了，是吗？所以
0: 哦，
1: 哦，哇，那这个交通确实是有点啊
0: 拥堵，
1: 对，应该说杂乱无章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好像半天都出不去的样子。
1: 对对对，但是你也没说这是哪儿啊？这是哪里哦？
0: 这是哪个学校？
1: 你不要去单纯的跟我说呀，这是一个学校门口，好不好？我来看看啊，嗯，确实可能是应该要规划一下，我看看它是哪里，嗯。能不能用一句话简单的告诉我们，就是这是哪里？一般来讲，什么时候会堵成这个样子？然后需要是什么呢？ 是需要那个交警在现场指挥，还是说这边有什么能改善的建议？你可以说一下，好不好？这位朋友，行吗？这是继续纯洁啊。好，来看到另一位朋友的留言啊，我们看看今天咱们这个话题他，这
0: 大家聊跑题了，
1: 还在说面包是吗？这是还在说面包吗？我翻了个半天啊，大家都饿了是吗？饭点了是吗？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接着来报告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状况啊，像目前给大家观察啊，这个西一环皇家湖立交啊，十里港后通啊，这边呢已经开始出现首轮次的车多。南一环九州高架豫章泰古建啊，西往东哎也开始排队，再加上沿江北大道，还有包括、啊、这个高新大道啊，这边的路段啊，陆续呢也都有繁忙出行情况啊，大家呢也注意小心啊，这个主要是沿江北大道上桥啊和高新大道啊这边。路过北京路口的等待排队啊，这些点位啊，这个大家也要关注到咱们现在的路况变化，而且来到半点放学差不多要开始准备启动了，所以相应的准备要做好。你像八一桥的桥头、南山桥的桥头啊，其实往来很多啊，都是接娃的家长啊，当然也有啊这个提前下班的朋友啊，那希望大家注意备好小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实时路面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士兵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湖口互通由北往南方向拥堵距离长达222米，赣州的太康中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347米，上饶规划一路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长达424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7: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6: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7: 赣交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7: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8: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9: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8: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9: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8: 平均一瓶才20多。
9: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

0: 2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赶交优品商城里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就说如果说手机上面呢、只留一个 APP 的话，那么对你来讲到底是什么呢？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题啊。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来选一选啊，是吧？
1: 有人会不会只留下拍照的那种类似于美颜啊、那种软件呢？
2: 能将就的话，其实手机还是有个自带的拍照功能的啊。这个小吴留言说，百度吧，就是谁查谁知道，一查一个准儿。谁查谁知道。
1: 但是我很多时候现在手机有自带的这种浏览器的功能，所以有的时候我以前会喜欢用这个软件，但是现在也不怎么用了。
2: 怎么说？
1: 因为 AI 出来之后，我就不怎么再用了。
2: 其实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跟很多朋友交流过，我说 AI 软件你用哪个呀、后来大家各有各的答案。但是我说那个嘞，那一般查信息用哪个呢？这个的标准度还是挺高的。
1: 怎样？都是这个吗？还是说那个？
2: 大部分都是用这个。
1: 是吗？
2: 他们说查信息。单指查信息。但怎么说呢？因为现在 AI 它比较方便，就是它可以
1: 综合所有的东西。
2: 对，它可以去帮你提炼出来，而不是单纯的让你找出来，让自己在那翻，是不是？
1: 是。
2: 好，再来看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路通留言说，抖音。可以刷视频、开直播、商城、团购、钱包、聊天等。你这是

0: 综合体，
1: 把人家功能全给说出来了。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
0: 哎，但其实对我来说，抖音真的是可有可无的。
1: 对，
0: 我不是不用抖音，但是我觉得抖音对我来说没有那么的重要。虽然我也看短视频，但是看短视频的平台很多。
1: 嗯、对对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是你到底重视的是某个软件、
0: 嗯、
1: 还是说你在意的是它相关的那个功能。
0: 虽然说抖音上可以买东西哈、
1: 嗯、
0: 但是我买东西的平台还是已经习惯了。
1: 还是在宝上买？
0: 对。
1: 还是东上买？
0: 有些人喜欢在多多上买，有人喜欢在那个小狗上买，有人喜欢在小桃上买，有人喜欢在小地瓜上买。
1: 哦，
0: 对吧？
1: 这样说是是是是是、嗯、好。我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幺幺幺幺幺。他说的是真的吗？
0: 嗯、
1: 他说漂亮的新小姐姐。
0: 嗯，
1: 昨天还有个男播吗？
0: 今天咋还有个男播？说的不就是你吗？
1: 哎呀，想多了想多了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你应该，你这话说的也不完整啊！你应该说，哎，怎么今天还有一个帅气的
0: 男
1: 播
0: 的声音出现呢？
1: 然后又是声音特别好听的那个男播的、
0: 哎、
1: 啊！
0: 看东西只看前半句，后面的人家都在夸你的话，一个字是没看到啊！
1: 啊，我看看啊，那个长得有点显年轻的大明老师，哦，那个他
0: 后面字字都在夸你，
1: 他退休了，其实。我是刚刚来接班的，对，我是今天才来报道的。
0: 小明，
1: 以后陪伴大家很多年哦啊。不是，我就是这夸人呢、啊。这个以后把夸人的话往前放啊，
0: 因为雷老师很容易只看前面不看后面，
1: 就是我看到前面就火蹭的，不是这个就已经上来了，还没看到下面呢。好，我们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其实最近是不是大家还想着就是要出去玩？是不是？
0: 嗯，
1: 国庆节，
0: 对，
1: 中秋节。
0: 如果大家计算好的话，其实中秋跟国庆连起来日子很长。
1: 没错。啊，这次你看，刚才我们都给大家说到了，就是这个，那个旅客列车都是为了让大家出行方便，加开了那么多啊，就为了让大家这次超长假期能够玩得舒心。那如果说大家想去这个多彩贵州的话呢，其实啊，双高五日五天的时间就可以去玩了。最关键的就是咱们这个价格、啊、真是便宜啊！我先给大家看一下，9月28号之前，成人价呢是每人2980。那么9月28号到10月5号啊，是成人价是3380，你看这就贵了几百块钱，所以要出去玩要趁早，是不是？好，那我再看一下，一般大家想去那边玩是想玩些什么地方呢？它有这个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还有荔波小七孔，还有西江千户苗寨。住宿也是给大家升级了啊，3天晚上4钻酒店，特别安排了一天晚上是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好，朋友们想去的话不要错过了。这里还有一个拨打电话，你可以咨询18279547981 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留言两个字贵州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

0: 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4: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上出行路况啊。现在给大家观察的话，首先呢，环线一圈啊，这个西环啊打响前站啊，这个医院路互通到长乐互通啊，这个还有皇家湖立交这和九州高架桥。一张台古建啊，这些点位啊都是面临相当考验。沿江快速路的红谷隧道的南梁桥，还有红州高架的北京路下桥啊，也是出现这个车多的情况。那这都是咱们预料之中的一个出行堵点。当然，放学啊，这个南桃啊车流偏多的影响，绿荫路的地铁站周边，也就是绿荫路凤凰大道交接路口，以及到过雅苑路和咱们的二中这边附近的下边。小放学车流啊，在这现在这会儿就挺多了。金融大街、中环路五中这边啊，以及像啊咱们的这个今天的珠江路啊，靠近的啊外国语学校啊这边的这个现在的啊这个通行，家长的这个车流是排了老远的距离啊。啊，希望大家呢做好充分的一个这个提前了解。那其他的这个咱们子沽路也好，豫章路也好，包括像现在啊这个在这个上海北路啊这边沿线的话，以及像烟民路到雷市啊这边的一个等待家长的车流呢，稍微多等一个小灯啊。所以说希望大家备好充足耐心。如果大家发觉到路面上还有其他更多出行车多堵情，欢迎各位啊到微信群或京市临时去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湖口互通由北往南用的距离是长达222米，赣州的太康中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47米，上饶的规划一路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424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褪去一天的繁忙，
7: 切换生活的频道，
6: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7: 我是思琪，
6: 路况抢先报，
7: 热梗追着聊，
6: 给你最新鲜的、
7: 最畅快的
6: 资讯快报，
7: 情绪出口，
6: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4: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8: 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赣江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新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江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 他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赣江油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 3.5 两的公蟹5只加 2.5 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两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两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壶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户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
0: 那个微信的，大部分说微信比较多，因为可能微信就是和身边的人，无论是工作呀，还是亲朋好友啊，联系的比较多，对不对？
4: 是不是？我觉得你有点偏心。
0: 我怎样偏心了？
4: 为啥人家抖音叫他小抖？微信就说他是微信
0: 全名是吧？
4: 你可以说小抖和小微，或者是说人家全名，对吧？你就不能这个是小名，那个是大名，这听得大家有点迷糊。
0: 溺爱昵称。
4: 嗯，那你要说小红，哎，我说小红你知道是谁吗？
0: 小红
4: 啊，不是你经常看的吗？小红小红
0: 啊，我们都说小地瓜，你来个小红，我哪知道是什么。
4: 是这样的是吧？好，我们来看一看啊。那其实啊，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好事啊等着大家，就是有可能就是一开始你可能不太懂，但是呢你踩过坑啊，这遇到过一些就是那个糟心的事儿，你就真的明白。比方说装修这个事儿，朋友们，为什么提到装修现在大家都是哎呀我要谨慎啊，十几万几十万的投入是吧，就怕烂尾啊，踩坑啊，或者说装修公司不负责等等等等。那所以我们就这么想啊，如果说可以做到这个你像传统装修它是得先交钱再施工，对吧？
0: 对，
4: 那你就很被动，是不是？
0: 如果能够有一种方法让你规避这种啊先交钱再施工的，那就很好了。
4: 嗯，对，那么很简单，那就给你倒过来嘛，先施工再交钱、
0: 嗯、
4: 对不对？其实创意装饰人家已经是这么干了啊、
0: 嗯、
4: 所以大家呢就比较有底气，也比较的放心啊。你看简单明了，这一步验收一步付钱，水电合格行我就付水电的钱，泥工合格我就付泥工的钱、
0: 嗯、
4: 施工哪里不合格来重新做啊，这公司全部给你兜底，钱在你手上怕啥呢，是不是？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装修的话啊，那就不要错过这波福利了。关键是现在创意装饰它是29周年啊，人家有那么多这个超百个门店呢 啊现在这个空前力度的活动啊，它的这个力度很大，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块钱。所以想要装修不踩坑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记住这个电话啊，想装修的话那就赶紧来，记住了，这是创意装饰的电话号码。
0: 嗯，
4: 好，咱们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看看今天咱们给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这个 APP 想的是什么呢？看看。好，我一看到马路放大镜发来，我就差不多知道它什么内容。我觉得它每次发的内容特别匹配它的这个名字。
0: 路况。
4: 马路放大镜。它基本上每次拍的都是大家行驶在路上有些车辆有些不文明的行为。啊，
0: 对，
4: 我不管是加塞呀、啊、实线变道啊，等等等等。行，你看他这又排了一个，赣M6 7054啊，这位朋友，我看看这车又是干啥了？
0: 嗯，
4: 一般来讲应该是加塞变道吧？啊，不至于是闯红灯吧？我看看，哦，他是闯双黄线，闯双黄线超车，天哪！
0: 哈。
4: 非常的危险的，而且你刚才你那个速度，它就是比前面那个车，你看绕过别人，突然一下到别人面前这么过去的。
0: 嗯
4: 嗯，好，那说到一下这位朋友啊，开车不能这么不文明啊。你要知道路上有很多像马路放大镜这样的朋友哈、啊，他们看到了不文明行为会立即来反馈给我们的啊，
0: 通报批评。
4: 是的。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说的是什么呢？ 好，阿元说肯定是微信了，他家里老人不会打电话，只会发什么？不会打电话只会发语音，孩子学校通知也全在群里啊，丢啥也不能丢他。哎，在我的印象里很多老人他是会打电话但他不会用微信呢。
0: 不是
4: 啊，
0: 他应该是说不打字，用语音的。

0: 方式可能更加的快速一些，因为有一些老人可能打字不是很便利，但是微信的话，它功能可能是老年人的那个大字版，
1: 对对对，
0: 然后直接摁着说话就可以了。
1: 我这样说，现在如果说谁家里还有一个座机在那的话，那绝对家里有年纪偏大的老年人，
0: 嗯，
1: 因为他们连手机都不太用啊，就是添了一个座机在那儿啊、
0: 嗯。
1: 好，我们再来看到老周啊，老周留言说，高德地图。常年跑野外钓鱼，没有导航直接迷路啊，别的 APP 有没有反正都能凑合，但是路不能找不着吧，也有道理啊、哦、
0: 对，
1: 你说
0: 如果要是在户外的话，你就是真的是人生地不熟，如果没有一个地图的话，你真的是很难找到出去的地方。
1: 待会儿一个朋友蹦出来，这我手机有个 APP 叫指南针呢、
0: 再一个，那个地图有一些蛮坑的、就导到一些地方也是荒郊野岭的感觉、
1: 是我那个，我记得当时就是我刚买车的时候，我第一件事儿就是加装了一个导航。那个时候手机里面没有导航这个 APP， 我立马在车上装了。我记得它是还另外加蛮多钱的，加了一个这个。然后呢，我发现如果不加装，我就当时拿的车我也开不回我家呀，我就不认识啊。好，后来有了这个导航，他当时跟我说，他说他们这个隔一段时间要升级又要交费，我就觉得很烦，全是坑。关键是后来我想，算了，反正我平时去的地方也无所谓。直到有一天，我就开着开着，
0: 开沟里去了。
1: 那个导不是我走的是大路，但是导航显示我已经开到湖上面去了。就是看导航上面我已经在河上面走了，你知道吗？但是我看的这是路啊。好吧，还是得花钱更新一下。
0: 还有的时候定位没有那么准确，但是现在基本上我们在手机上用到这些所谓的导航信息的时候，其实它都已经比以前准确多了。
1: 是的，哈，好。今天咱们的话题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如果说手机只留一个 APP， 你会选择什么呢？请说出理由。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六点。
4: 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状况啊。现在看的话啊，我环江高工又锁死了这个阵型啊，又是咱们啊这个西边高啊，这中间地呢，现在的西环啊，这个车流量啊确实更胜一筹啊。皇家福利高啊，到这个长乐湖东，到这个南四小路气势恢宏啊，因为去新建啊，去红角洲，去九龙湖啊，这都绕不开啊，所以对于凤山快速路的朋友来说啊，找好一个这个合适的替代路线还真的是很合适，很必要啊。尤其很多经开上班的朋友，其实早就发掘了一些零星小路啊，但可能舍不得分享啊。比如说啊，从咱们的新建片区，其实是有一些通道能够啊，对于啊这个时间刚好和这个咱们六点整啊这个高压力时段合并的朋友啊，能够规避开啊绕行。那么当然，红谷滩的话，现在呢可供绕行这个通行的路段也挺多啊。其实大家只要不从金融大街、风和大道的这个地铁大厦这些主干通道通过，遭遇的堵情呢不会太明显。沿江快速路当然还是有持续的车多，这段不太能绕开。红谷隧道转朝阳的方向，那么其他的其实包括青商务隧道，包括现在北京路广场周边八一大道、阳明路啊，其实通行呢也都还不错啊，通行说不上太难过。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其他更多车流堵情，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石钟山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63米，上饶滨江西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是长达425米，还有赣州的赞贤路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天气，南昌多云转晴，25到33度，九江多云，23到31度，济南镇阴转多云，23到32度，宜春多云，23到32度，萍乡多云，23到33度，新余多云，23到33度，吉安多云，25到34度，上饶多云，24到33度，鹰潭多云，23到33度，抚州多云，24到34度，赣州多云，25到34度。今天是秋分节气，昼夜平分，养生呢是要讲究阴阳平衡。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啊，就提醒大家了，秋后啊，这秋分之后啊，昼夜是昼短夜长，所以应当呢顺应自然规律，要早起早睡。那么饮食上面要以温润为主啊，适合增加银耳、百合、山药等食材。这秋分之后天气进一步转凉啊，早晚出门记得要加件外套，保护好脖子跟后背。这个时节呢也是调理身体的好时机，有慢性病的朋友啊，可以趁这段时间来规范调养。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赣交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4: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3: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4: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3: 平均一瓶才20多。
4: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赣交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行。
1: 现在赣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过了装修的那个时期了，所以不是很关注这东西。
3: 对，我跟你说，就是虽然说现在我家不需要装修，但是很多在听节目的朋友也许现在有这个装修的需求，
2: 对
3: 吧？但是所以咱们有好消息呢，还是得给大家立马分享一下，因为少的嘛，
2: 我有病是吧？
3: 咱们大部分朋友呢，就是咱们就是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个需求，是不是？但是我们正常的需求也希望能够碰到一个靠谱的公司，
2: 对
3: 不对？这样双向奔赴嘛啊！好朋友们，如果说大家想装修的话啊，想捡着这波就是1万抵3万的福利，同时呢想找一个靠谱的公司，你是别人先给你装修，你再付钱的话，那就赶紧创意装饰等候着您啊！88206222，88206222。

0: 转转转。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
2: 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究竟情况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变化啊，就目前来看的话，东一环西一环呢还有这个一定的车多挑战，红豆高架北京路下桥和西一环的长乐胡同立交啊，但啊不过有一说一啊，这个西一环丰盛快速路大家还是镇定号召啊，或者是咱们确实现在的这个晚高峰啊，路况流量那也是在不断进步啊，目前西环的车流缓解还是非常快的啊，现在的出行速度一下就有提升了啊，刚给大家提醒新建的小路啊，这个丰盛快速路就慌了啊，生怕人气受到影响。当然现在来看的话，红谷潭一侧的怡园路啊，这边出红谷隧道、地铁大厦、世贸路沿线，还有包括这个咱们的红城路啊，靠近到红人大厂啊，这些点位啊还是有车多的一个出行表现，提醒大家注意小心。那么至于其他的一些出行点位啊，包括咱们的学校周边的，还有包括其他的过江桥梁的出行总体都在缓解当中。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石钟山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是长达363米，沙饶滨江西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25米，赣州赞贤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63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5: 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赣江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新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江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赣江优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感谢林可的分享，那都是后面才有的，娱乐学习功能是不是？
6: 嗯哼。
3: 好，那其实说到这个，我们一开始说这个旅游 APP 啊，不管你是通过小程序呢，还是通过这样一个 APP， 但是我告诉你，都没有咱们这福利优惠大。
6: 是呢、
3: 啊。如果你想去贵州玩一趟的话，这次双高五日纯玩团啊，行，那我们就给大家说一说，尤其是在听节目的这个点了，可能有些朋友在想吃的事儿、
6: 嗯。
3: 贵州地道的特色美食，像瀑布宴呐、瑶箭石锅鱼啊，还有苗家长桌宴呐、等等等等。嗯，都可以去品尝一下。
6: 哎，你知道我最想去贵州的话，如果要吃美食，你知道我想吃什么吗？
3: 糍粑，大糍粑啊，
6: 没有地摊火锅。
3: 地摊火锅，
6: 对
3: 啊，这是什么？
6: 它就是一个
3: 摆在地上的火锅啊。
6: 当然不是啦，它只是这么叫地摊火锅，它就是
3: 贵州顾名思义来
6: 火锅。
3: 哦，
6: 嗯嗯嗯，
3: 是想去感受的话，对了，这里行程哈，咱们有很多的福利，对不对？还会赠送体验大糍粑，并且每人赠送糍粑一份。
6: 嗯。
3: 哦，还会赠送你这个穿着苗服啊、旅拍，你看多好啊！咱们去玩，
6: 边打糍粑边拍，边旅拍。
3: 重点是就是你还能带着很多的这个

0: 资料回来发圈，是不是？
1: 嗯，
0: 面子也有了啊。好，关键这个价格啊，9月28号之前，是每人2980。9月28号到10月5号啊，这个成人是每人3380啊。想去的朋友啊，那就赶紧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留言两个字“贵州”就可以了。好，来接着看到，哎呀呀呀呀，马路放大镜啊！
1: 你都要成了美食 APP 了，
0: 不是？你这一发美食就好几道菜啊！你一曝光人家不文明行为就一大串，你这马路放大镜真是特别对得起这个名字。
1: 该不会是他刚才就是在工作，然后现在他一直在路上，现在是吃晚餐吧？然后正好把自己的工作餐拍一下呢？
0: 真的是，你就谁给你发工作餐，还直接把这个餐馆定位给你发出来？
1: 他可能说觉得这个地方好吃，对，
0: 还不错，
1: 先去那个地方路过的话就来吃一下。
0: 嗯，好，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电话小王子啊，不是送电小王子，他说电话 APP 啊，如果手机都不能打电话就不叫手机了。嗯，对，所以这个很重要啊，这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能卸载的一个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彤彤留言说电话应该不能算 APP 吧，估计大部分只选的是微信，还有一些人是抖音吧。你这是来做总结的，你这哪是做选择的呢啊。好，
1: 知道我是那种的哈，
0: 怎么着？
1: 有一些 APP 我这段时间不用，我会把它删掉。
0: 哎，我也是。
1: 过一段时间如果要用的话，就把它下回来。
0: 我也是，我这里就不说人家的名字了。
1: 嗯。
0: 某一个 APP 我经常把它卸载掉。
1: 嗯。
0: 但是后来我发现，在很多餐饮里面，他会说，我们这有打折活动。过分了啊！他说就是你有那个吗？我说没有啊。他说那你可以下一个呀。我说好啊。
1: 不能小程序吗？小程序上不是也可以点评吗？
0: 那我不知道，反正我可能没遇到，我反正就下过来，然后我又弄完了优惠了是吧，好，我就删掉，下次又用。
1: 然后新用户有的时候还会给你一些优惠呢。
0: 后来我在想，那这个小程这个 APP 他应该不会觉得我对不起他，他会觉得我特别好，因为他的那个什么下载量啊，估计都是我给他冲上去
1: 的。
0: 好，我们在君子也是留言说他说想要微信啊、
1: 嗯、
0: 好，我们了解了，再来看一看。嗯，他好吧，这个小 K 一这个 VIN 他直接把人家都给把人给选出来了。
1: 嗯，
0: 他说因为那个人他的很多小程序呢他都喜欢，他都
1: 有。啥都
0: 有。嗯、
1: 哦、
0: 我不知道他还有哪些小程序，我只知道这个微信和 QQ 都是他的。
1: 对，但是现在我用的 QQ 很少，但是上次是因为那个小升初的时候入学，
0: 嗯，
1: 就是可能最开始的时候需要用那个用到 QQ, 我又把 QQ 安回来了。
0: 现在好像是用 QQ 的人很少，我像我打开 QQ 都是为什么、
1: 嗯、
0: 哦，跟孩子对接一些东西，
1: 对，
0: 因为他没手机，然后我就给他弄了个 Q 号在那儿发资料传资料什么的。
1: 但是小天才上不是可以聊这些东西吗？
0: 哎，他那个了，他对着手表看的话，
1: 哦哦、那个、
0: 他对眼睛不好，
1: 对对对，
0: 但是那个我给他弄在一个平板上面不就大一些吗、
1: 嗯、
0: 对不对？嗯，不知道还有谁是像我这样一个用途啊。
1: 反正 QQ 现在基本上我就是他、
0: 嗯，
1: 学校的东西我之前是把 QQ 安回来，是因为学校的问题，然后我就把它安回来了、
0: 嗯、好的啊，那朋友们马上就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3: 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
4: 东航各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

0: 车多的路段主要有，府河北路的站前西路口由北往南方向，国一路的青山湖大道口由东往西方向，世贸路的丰河中大道口由西往东方向。另外呢，再提醒一下啊，这个九江的石钟山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是长达363米，上饶的滨江西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25米，还有赣州的赞贤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63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4: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3: 嚯！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1: FM105.4
0: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西玲。
0: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如果说手机里边剩下一个 APP 的话，那么对你来讲你要的是什么呢？啊，
1: 大家其实在这个观点上还普遍比较统一，都是那个绿泡泡。对吧，
0: 目前看到的好像是啊，就包括这个欧小二选的也是他，是吧？哇哦，
1: 这个
0: 体育强国一看就是很爱学习的，很棒啊。
1: 对对对对，
0: 不错不错啊。好，再来看到这个，这是哪个朋友选了哪个呀？我看看啊。
1: 哎，突然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平台都有自己的客户端，我之前真的是为了这些下了很多的客户端，我到后来都删掉了。
0: 是他确实，因为有的时候也不是说我们要去刻意的删它，而是手机它会越来越慢。
1: 对啊，
0: 它就会提醒你有好多东西你必须要清理一下了，对吧？
1: 嗯，
0: 然后我一清理我就会发现，好东西这是啥呀，怎么会有的，我都不记得上次用到什么时候了。
1: 还有就是因为现在有些手机它会自动帮你卸载，就是那个不常用的软件，帮你释放手机的内存。
0: 没错，而且我还记得有一些 APP 它是这样的，一年你会用到一回。
1: 对，
0: 所以要用的把它下回来，然后不用
1: 的
0: 就把它删
1: 掉。哎，你知道我有的朋友哈，我把
0: 他
1: 手机打开之后，那个屏幕左滑右滑左滑右全部都是软件。我说你这样的话，你就是把这个软件全部平铺在你所有的手机的页面上，你这样好找吗？他说好找啊，我就是这样子的呀。我说这些软件你全用得到吗？也不见得呀。但是这些软件就留在他手机里，我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0: 那确实是这样哈。
1: 嗯，
0: 好，那接下来给大家说到的一个好消息，我跟你说，这个好消息其实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应该说它是特指一类人群。对他们来讲，如果现在他们要的话，那真的是特别的务实。
1: 对，如果说最近有装修需求的小伙伴呢，我是真的觉得真心推荐这个创意装饰。
0: 对，
1: 因为大家之前可能在不同的地方都会刷到有关于一些装修方面的问题，对不对？
0: 对。
1: 但实际上哈，就自己真正接触了，你才知道其实找一个有品牌的就是非常的有必要，
0: 放心靠谱的。
1: 对，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装修是一个绝对不是花小钱的地方。
0: 对，
1: 你要投入很多的钱进去，那一旦是说如果这个装修公司烂尾了，跑路啦，你怎么办？你找不到这样的人去帮你做结尾的话，那你说你闹不闹心？钱都花出去了，然后打水漂了，是不是？
0: 是，
1: 所以找这个有品牌的、有靠谱的这样的一个。

0: 装修公司呢，创意装饰就可以帮你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因为创意装饰呢，它是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呢，你全程都是把资金握在自己的手里，你就可以一步验收，一步付款。如果说这一步你觉得不合格，就砸掉重做，全部都是由他们的公司来进行兜底，全程资金都是握在你自己手里，你有没有担心说跑路啊、烂尾啊、拖工期之类的？再一个，他们比较专业嘛，在江西呢是有自有的2000多名直管工人，然后呢，万平的定制工厂，从材料到工艺再到施工，全部都是自主可控的。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创意装饰的29周年庆的活动，并且呢，这一次他们是交1万抵3万，直接帮你立省2万，是划算不划算？
1: 特别划算，
0: 对。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创意的热线88206222 88206222。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啊，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
6: 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干胶油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胶油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2张半。

0: 也就是两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湖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户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户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块。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可能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啊，这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七零。
1: 嗯，咱们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今天咱们探讨的话题呢是说，这个如果说手机里边只能剩下一个 APP 的话，那你会留下什么呢？
4: 大部分都是留的微信。
1: 嗯，是的啊。好，来看到这个居安居雅留言说，诶，今天为什么这么堵车啊，也不是放假呀。那可能会不会是大家正好都想到一起去了，就想，哎，今天不放假我出去要干什么，为放假做一些准备。没想到
4: 有可能是提前休假了呢，因为今天已经是星期三了。
1: 哎，老铁又扎心了又。
4: 因为星期五就开始小长假了呀。
1: 那倒也是哈，
4: 对吧，今天周三有很多人提前开始准备自己行程的话，
1: 反正我也知道有很多朋友他会去提前准备一些假期要用到的东西，或者要吃的东西，或者说他要走网的东西，然后就大家不就扎堆了吗？
4: 然后可能会去到商超啊，买一些就是和过节相关的，什么中秋节的礼盒呀，或者什么之类的。
1: 但是一句话，安全第一，朋友们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急，不要赶，千万不要说拿着这个假期，最后咱们就只能在家里休息了，是吧？你可以出去走走，多好呢，是吧？
4: 嗯。
1: 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我们看看大家说的是什么。哎，这个软件你是不是也挺喜欢的？这个小何，小何他想留下软件，就是那个，这是哔哩哔哩吗
4: ？B 站吗？
1: 啊，对对对。

0: 对，
1: 是啊，
0: 是吧？他说休闲的时候哦，不是空闲时候全靠他，学学知识，看看纪录片，累了还能刷点轻松短视频。其实 B 站它的功能
1: 长视频比较多。其实我一般看 B 站是因为我有喜欢的一个博主
0: 啊、
1: 我有一个博他的就是他的那个片子我非常喜欢看，所以我关注了他、
0: 嗯、
1: 有的时候我看他的视频呢基本上就是时间过得飞快，一个小时那种旅行类的。
0: 哎，我这样说啊，你能跟我区分一下就是 B 站和小红书区别是什么吗？
1: 小红书是种草平台啦， B 站的话就是那种长视频的平台。
0: 哦，就 B 站是主要用来看长视频的。
1: 对啊，你不是看动画片也在 B 站上吗？
0: 我就看过那一次啊。
1: 是吗？
0: 真的。
1: 嗯，
0: 真的。所以我一直都不知道他是专门用来看长视频的是吧？
1: 因为他有很多 UP 主，就是他会分享一些、
0: 哦、
1: 比如说
0: 他觉得好看的
1: 游戏的视频攻略，或者说一些
0: 这一类
1: 的这种纪录片
0: 哦，
1: 或者是那种旅行的，或者一些讲解，他都比较细致，不会像那种短视频平台一样，像其他我们分享的这些什么抖音也好啊、
0: 嗯、
1: 或者是说小红书、
0: 啊、
1: 包括淘宝上的一些视频都是短的，
0: 都短的，
1: 但是 B 站都是非常蛮长偏长的，虽然它也有短视频类型的、
0: 哦、
1: 但是它主打的这种长视频比较多。
0: 哦，原来如此，是这个区别。
1: 嗯，
0: 那个嘞，那一般小红书里面
1: 种草啊，
0: 我知道，
1: 嗯，
0: 就是把它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话，
1: 就是他会推荐一些让你很心动的东西，
0: 例如
1: 就比如说吃穿用都有，玩的
0: 这
1: 些攻略、
0: 这样的是吧？那相当于其实就是相当于大家分享，
1: 对，
0: 分享生活感受的一个这样的平台。
1: 对，
0: 哦，原来如此啊，行，那我待会儿去看一看去。
1: 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小地瓜，好像你都没有下哦。
0: 我可以下，不着急，这个不着急。
1: 一直用的是红果果好吗？
0: 来看到红果果有什么东西啊？
1: 红果视频不是你看短视频 APP 的吗？
0: 哎呀，你还加个果子。好，再来看到这个阿美啊，他说支付宝，哦，我们都忘了这个买东西的这个了。
1: 嗯，
0: 他支付宝买菜付款交水电费，医保查询，过日子的刚需啊，出门不带钱全靠他。其实我都一直想问啊，这个我也是研究了一下的。
1: 嗯，
0: 自从就是微信也有了这个支付功能以外啊，那很多人也会用微信来支付。
1: 对，
0: 那么其实除了微信的支付以外，微信的它和这个支付宝还有些什么区别吗？
1: 支付宝上其实
0: 它付的更全是吧？
1: 因为它跟淘宝是绑定在一起的嘛，
0: 啊，
1: 所以也都有支付功能，但可能有一些侧重点不太一样。其实支付宝上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在里面了，
0: 只是我们用的少而已。
1: 微信它还是侧重于聊天，然后顺带其他的一些
0: 发给你看
1: 这些付款功能啊，其实也是有的。
0: 行吧，朋友们，其实咱们在筛选的时候就考虑一个事儿啊。
1: 嗯，
0: 就是它有一些相关的软件，虽然它各有特色，但是呢它主要功能也许可以相互取代。
1: 嗯嗯，
0: 但有些功能呢也许人家这功能它是无法取代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往这方面考虑啊。当然了，如果是咱们没到那一天的话，没有说我手机已经在提醒你了，太多软件必须得卸载几个了，该留着咱可以都留着嘛，只要你自己觉得手机不慢啊。好，今天的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我是雷鸣。
1: 我是西玲。
0: 嗯，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是主要有府河北路的站前西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还有上海路的北京东路口由北往南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再来关注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转晴，25到33度，九江多云，23到31度，济南镇阴转多云，23到32度，宜春多云，23到32度，平乡多云，23到33度，新余多云，23到33度，吉安多云，25到34度，上饶多云，24到33度，鹰潭多云，23到33度，抚州多云，24到34度，赣州多云，25到34度。厚德经营，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这秋季是肠胃疾病高发季啊，生冷瓜果还有换季变质食物呢，就容易引起孕妈的腹痛、腹泻，还有这肠胃炎。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的副主任医师就提醒了，孕妈不吃生冷变质的食物，这瓜果常温吃啊，饮食要干净卫生，避免肠胃疾病影响到孕期安全。
1: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赣交优品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4: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3: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4: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3: 平均一瓶才20多。
4: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赣交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1: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将有品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干交友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新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交友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干交友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

0: 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壶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二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户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要品尝开户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户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户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李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李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块。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呢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赣江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啊，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沟里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是瑞江路，从丁香路到青兰大道西往东方向，还有南二环的辅路，从昌东大道辅路到南昌大道中，东往西方向，以及昌南大道，从高新南大道到南联路东往西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淡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

0: 试试，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两百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将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2: 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干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干交优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湖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湖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要品尝开湖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块。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呢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干交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身，把色彩送还给清晨。一傍晚我张开耳朵，听过去重复过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打探及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转晴，25到33度，九江多云，23到31度。景德镇阴转多云，23到32度，宜春多云，23到32度，萍乡多云，23到33度，新余多云，23到33度，吉安多云，25到34度，上饶多云，24到33度，鹰潭多云，23到33度，抚州多云，24到34度，赣州多云，25到34度。
3: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赣交优品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5: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6: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5: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

0: 便宜吧？
1: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0: 平均一瓶才20多。
1: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干胶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名自有直管工人自有培训基地，是持证上岗，省去了包工头抽成。那不少装修公司都是外包散工，所以这一点确实比较难得。另外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有20000平自有仓储，这感觉有点财大气粗了。集团集采材料，省去了经销商加价，24小时内能够配送到家，更有10000平定制工厂，橱柜衣柜自主生产，工厂价直供，工人仓储工厂全部自营，从源头把控，难怪能给到这么大优惠，而且承诺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杜绝中途乱加价，而且还支付，而且还是这个先。

装修后付款，节点验收合格之后再付款，价格付款双重透明保障。装修最怕什么？最怕就是超支，最怕就是隐形增项，所以这个实在是非常的实在啊！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仅限38户样板房名额。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目前南昌市丰河中大道由北往南方向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接下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6: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

0: 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20:4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我们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2: 消息，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湖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湖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湖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

0: 母蟹五只，总共十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时候只要508.5。从1288型到5888型，是价格呢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七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的，非常谢谢林可的推荐啊，听的人真是垂涎欲滴啊。干胶商品，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而且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帅帅帅。
1: 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 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2: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
3: 了毫无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赶交油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赣交油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壶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二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壶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壶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块。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呢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好的，非常谢谢林

可的分享，甘州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甘州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凝聚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一百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

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南昌多云转晴，25到33度，九江多云，23到31度，景德镇阴转多云，23到32度，宜春多云，23到32度，萍乡多云，23到33度，新余多云，23到33度，吉安多云，25到34度，上饶多云，24到33度，鹰潭多云，23到33度，抚州多云，24到34度，赣州多云，25到34度。接下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

现在是22:0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各位听众朋友，中秋国庆马上就要到来了，我们的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也已经上线了。我们是精品小团，每天发团，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的纯玩团啊！而且呢，轻轻松松，早上9点左右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陆地头等舱2+1豪华大巴可以躺平的宽敞座位，还配备了充电接口。带各位打卡贵州王牌景点，包括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3晚4钻酒店还特意安排了一晚非常有特色的西江苗寨客栈。当然，我们的嘴巴呢也不能亏待和辜负瀑布宴、石锅鱼、长桌宴，让你吃到尽兴。另外还带你体验打糍粑，并且赠送苗阜旅拍。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如果是65周岁以上老年人，每人再减200元。9月28号之前出发，成人仅需每人2980元。9月28号到10月5号国庆节出发，每人3380元。各位可以拨打咨询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也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贵州进群了解详情。另外想告诉大家，儿童价格更加优惠，各位可以带着自家的小朋友一起出发。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国庆买车六王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2: Go go go！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秋风来袭。

0: 天都开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酸酸酸。
1: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2: ！Go go go， 出发喽！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江西省境内 G70 福音高速的422公桩温莎段南城收费站至南城枢纽区间往福建方向发生一起两辆货车刮蹭导致货车货物自燃的事故，目前通行受阻，南城入口封闭，大家注意出行安全。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
6: 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赣江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8: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4: 好，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接下来的时间，滚动头条，我们先带大家来刷新一下国内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工信部等三部门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轻工纺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文旅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市场监管总局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明确了欧盟、美国、德国等司法辖区最新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等，提示企业关注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和外国补贴审查制度。发改委在前期已经取得成效的基础之上，广泛听取民营企业意见，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关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并本次推介共包括了36个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进民间资本156亿元。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阿里巴巴、恒力集团位居前三。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是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 4.3%。

0: 35，净利润1.83万亿元，增长1.31%，纳税总额是1.30万亿元，纳税额超过了10亿元的企业有254家，占500强比例为50.80%。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为29.5%，同比提高1.4个百分点，位居全球前列。我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率超过80%。到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15/57，我国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将推进高端芯片、关键零部件、融合算法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北斗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技术融合创新，推动卫星导航基础设施布局更加合理，培育壮大优质企业，筑牢安全可靠的时空底座。能源局数据显示，8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完成交易电量75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2%。1到8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2%。临近中秋，月饼促销潮依然开启，超市折扣普遍在6到9折之间。美心半岛、英记、荣华等传统高端月饼品牌的多款礼盒在线下普遍打7到9折，在香港叠加支付方式的优惠，美心月饼部分产品在促销期间的折扣呢已经是低至6折了。批发商称啊，如今月饼礼盒的利润微薄，但即便亏本也要打折卖，否则过了8月15就烂在手上了。人工智能的浪潮之下，市场对 AI 服务器的需求激增，拉动市场对 AI 类的 MLCC 产品需求。对后续 MLCC 产品是否会涨价，业内普遍认为 AI 类的肯定是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会持续的缺货，价格看涨。但是消费类的产品还要看原厂扩产的情况，以及需求端消费电子市场的情况。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接下来滚动头条继续来带大家刷新一下省内的消息。日前，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大会提出要树牢链式思维，推动集群集聚发展，坚持强龙头补链条提能级。国内首个集流行音乐现场与社群商业于一体的室内社区秋山音乐社区南昌总部项目将于9月27号在南昌地铁大厦1楼正式落成试运营。记者从南昌市交通运输局获悉，该局日前发布公告，依法注销赣 AB34RR2 等103辆网约车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证件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作废，相关车辆不再具备网约车合法经营资质，不得继续从事网约车接单运营。根据南昌市长期护理保险实施方案文件精神，按照分步实施原则，南昌市自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启动就业人群含退休人员长护险参保缴费工作。为落实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形成式青春小店试验场工作指引，由共青团江西省委青年发展部、共青团南昌市委牵头打造的青春小店试验场面向全市青年创业者正式开启招募，助力南昌打造贸易投资畅通、市场消费繁荣的活力之城。电子信息产业是南昌市千亿级产业之一。根据统计，2025年营业收入是2627.4亿元，规模连续3年位列全省第一。南昌国际体育中心将于9月25号和10月1号各场馆健身项目免费对外开放。继续来关注到的是，14/5期间，赣州全市累计民生支出4476.61亿元。赣州市第六次党代会至今高质量就业服务示范区通过国家验收，入选全国生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城市、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点联系城市，颁成一批

群众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近日，江西三百山景区宣传口号向全国网友发出重磅悬赏，面向全国所有文学爱好者、文案达人、普通网友开放投稿，征集时间为9月19号至10月30号，奖励标准为金牌 IP 口号一名，奖励3.3万元现金，并获得三百山景区终身免费游玩卡。中秋假期，庐山将会推出森林音乐会、国风巡游、艺术戏剧还有民俗体验等系列活动。济南镇市交通运输局。济南镇市交通运输局近日统筹推进遥火红文旅主干线还有夜珠山循环线、三宝景区直通线等3条旅游公交线路优化开通工作，着力构建便捷高效、衔接顺畅的景区公交接驳体系，在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加优质的出行体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

0: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1: 我是小雷；
0: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2: 我是菲菲。
0: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2: 交通咨询、
1: 路况服务、
2: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2: 好，1054帮忙热线正在为您开通，两部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大家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都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啊，直接在线咨询。当然我们在这一时段啊，因为中秋佳节嘛，明天就要正式到我们中秋当天了，也是亲朋好友聚会呀、走访亲友的一个时间。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可以提前备上好酒了。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来推荐一款老百姓都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的浓香型白酒。古井贡酒啊，这个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了，也被誉为是酒中牡丹名品来的啊。那50度的这个浓香型呢，度数也是够劲，但是口感又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今天的活动价格是5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常价199元一箱，这已经非常划算了，对不对？但是今天咱们商城鲤鱼双节的活动继续给大家折扣力度特别大的优惠，在商品页面扫码先领取一张专属的立减50元的优惠券，149就可以到手一箱50度的古井四连冠的好酒了，平均一瓶算下来不到25块钱啊。然后又是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福利价格也可以说是诚意满满。如果大家想要下单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来下单了。当然听到四连冠哈，有些朋友会问，好奇啊，这四连冠为啥叫四连冠呢？这个四连冠其实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1979、1984和1989年这连续4次啊，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了金奖，这也是实力的见证，更是品质的保证了。所以说你喝这款酒呢，喝的不光是它醇厚绵甜的那个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啊。这个过节的时候嘛，都像喝的酒也是带着这个好彩头好寓意的。咱们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一份幸福美满和团团圆圆了。那你想想，平时你去饭店你点一瓶像这样的古井系列的酒得多少钱，是吧？咱们今天呢一箱六瓶，你领完券之后到手149，相当于你在饭店里面呢一瓶都买不到的价格，这次买回去六瓶，哎，自己喝请客送人都很合适。50度的浓

香型，度数也够近，但是口感呢特别的纯棉，500毫升的分量也是足足的。如果大家想要下单，记住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页面来下单了。但是商城里面呢，除了咱们这个古井贡酒之外哈，现在我们这个双节好礼专区呢还有很多的好物，品质都在线，价格也很实在，你可以去全平台比价看看要不要下单。除了有这个古井贡酒之外，还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和各种的美食礼盒全部都有。酒的话呢，除了古井还有杏花村啊、五粮液，这一些都给大家准备好了，走亲访友送礼都别有面子啊。如果说想要下单的话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进入到商城首页。然后还要记住了，我们还有很多的限时福利哦，就是你进入商城之后呢，先去扫码可以领一张

0: 好，来到了7:47，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先由请小雷为大家看一看省会南昌市区此刻的出行路况表现怎么样呢？你好，小雷。
1: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车型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接着追踪啊，现在路况的出行表现。首先呢，在现在的洪都高架啊，这咱们的东一环啊，出现了超过4小时车流平均水平的长距离排队啊。那目前来看的话，北京路上空一路车多，队尾一直甩过了解放路互动立交，对这段路的出行啊，一定要做好重视。目前来看的话，
0: 捂腰腹，不要受凉，要坚持热敷小腹，促进盆腔的气血循环。
2: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还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蛋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人不多哦，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7: 细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105.4
0: 的大麻烦小难题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大家继续可以来拨打0791-88330011和88330022。今天呢节目当中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比较期待吃到的月饼的口味是什么。哥给我回复了，他说要去南冠饼屋买月饼，节前提前去排队，那里好多人排到大门口了，更甚者早上5点就有人在啊，他开门是几点呢？想吃最好叫同事合伙一起买。确实南冠饼屋他们家那个椒盐饼，它是那种咸香口味的啊，不甜，我觉得很香，很适合咱们江西人这边的一个口味。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南昌人每次到了这个中秋节，真的就是老南昌才知道的那家店啊，应该是在罐头啤酒厂那边附近，在里头吧，这个南冠饼屋。然后它确实那个味道很香啊，但是每次我吃的就是手上会油油的，它那个油都会透出那个纸，但是它那种咸香的口味呢，确实就是吃的不容易腻啊。然后还说了一句，他说五仁月饼跟椒盐月饼都还不错啊，原来真的有朋友是喜欢吃五仁月饼的呀，就是喜欢吃那种很有嚼劲的，是不是嚼起来脆脆的那种感觉啊。当然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互动内容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大交通群一起来交流互动啊。他还说了，他说这个双黄莲蓉原来喜欢吃

0: 水果味的月饼，方向左侧的第二股车道有车辆追尾了，这个后面的车后备箱都打开了呀。它是电话，现在呢有限时的一个优惠，88206322，88206322，选择创意装饰就可以，资金全程掌握在自己手里，你再也不怕装修公司跑路烂尾拖工期了啊。然后他们的工艺啊跟服务啊也做得更好，因为工人他们也会觉得，哎，我要早完工早验收才能够早拿到我的这个钱，主动权就可以在业主手上了，底气源自于实力。因为创意装饰他们在家装行业已经深耕了29年的时间了，在全国都有连锁门店超过了100家，而且江西自有工人都有2000多名，20000平的江户仓储，还有万平的定制工厂，所以创意装饰他们的材料啊工艺啊施工啊标准这些全部都是自主可控的。现在正好是恰逢他们的29周年庆，所以福利力度是空前的，交1万抵3万，相当于你直接立省了2万，而且你签约还会送你16大家居全屋配齐，再享价值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在江西仅此一家。想装修不踩坑，想要掌握装修主动权，就记得去找创意装饰，咨询热线88206322，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说了算。当然我们如果说想要在中秋假期出去玩的朋友啊，我们的最新线路多彩贵州的双高5日春晚团在中秋国庆期间每天都能发团，然后你如果说想要出去玩的话呢，也可以来咨询一下，全程零购物零拍秒福旅拍的，我们也会有大额的优惠券赠送给您。现在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啊，每天发团9月28号之前出发的话，成人价是每人2980，5日游哦，双高往返啊，高铁往返。然后如果您是这个酱香浓郁还有绵甜爽净，又能够让它的这个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就是那种不冲不辣的，懂酒的朋友喝一口就知道了啊，多喝两杯也不上头，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它都特别合适。正好在
1: 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此刻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2: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堵情，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啊，红渡高架刚才在桥面上啊，在靠近到北京路上空发生的交通事故已经解决啊，目前南往北车流的速度总算在为陆续的恢复了。稍微关注一下就是北一环啊，北一环的话现在在靠近到军民友谊路啊，这个交通职业学院啊附近路段啊也有事故影响啊，但是目前的干扰有限啊，现在这一时刻的话，早间高峰的车流反而相对回归到一个拥堵指数不高的阶段啊，因为咱们这个主要是开局的这个王炸啊，红渡高架一下把这个拥堵指数推高了许多啊，不过现在这个堵点解决，早间高峰呢还是按照正常节奏啊，车流缓慢上升，目前可控通行的路线路段还是非常充裕的。如果大家发觉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的微信圈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非常感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市的路况，九江市的三里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32米，财富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546米，甘州市的五指峰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50米，清风大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370米，邵氏发展大道由西向东拥堵472米，新源大道由北向南拥堵521米。还要曝光一个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啊，应该是违规的行为了。这位志啊，在我们的这个15群发来了视频啊，然后也发了一段文字告诉我，说是在桃心大道的出口往小兰枢纽的这个方向，有一辆车，有一辆黑色小轿车啊压。

0: 酸酸。
1: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2: ！Go go go， 出发喽！
3: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